住这个住，因为满洲的先人他在关外，到了北京之后，北京地区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受不了，所以他就建一些避暑的地方，承德了避暑山庄啊，还有木

0: 宫、夏宫、秋宫、冬宫，春天一个地方宫，夏天一个地方，秋天一个地方，冬天一个地方。但是康熙条件大体上就是夏秋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主要到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既避暑又避免了嘈杂，比较清静，山水风景气候各方都好，易于养生，就是康熙的养生和他居住条件有相当的关系，他也很重视居住的条件。三说衣钵，就他穿衣服怎么样，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康熙朝服的那个画像，康熙真正穿衣服他自己有个说法，他自己说啊，就是冬天啊穿的衣服一定要多，咱们现在叫做春捂秋冻，天冷了就冻，他说不，他说冬天一定衣服要穿暖了，为什么呢？他说屋子里头冷，如果屋子里的火炉子搞得特别热的话，当然衣服就少了，但是你出了门外面温度低，它就容易风寒，就容易得感冒。屋里面不用搞得太暖了，屋里头嘛跟外面温度差不太多，屋里面穿得暖暖的，那你出来的时候呢，内外温差不太大，所以就不大容易风寒感冒。你说这是不是细说呀，可信吗？哎，这是康熙自己说的，不信大家看一下，他说凡人养身重在衣食，古人云肾起居皆饮食，然而衣服之系人者亦为最要最重要，如朕冬月衣服凝过于厚，却不用火炉，所以然者盖为进火则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就感冒，与其感寒而加服，何如畏寒而先进衣服，你感冒以后再加衣服，你还不如先加上衣服不感冒不更好吗？这样的
1: 康熙皇帝所重视的慎起居节饮食，可以说是他在饮食起居方面能够确保身体健康的秘诀所在。那么除了这些衣食住行之外，这位长寿的皇帝还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这就说保健，康熙保健有些什么招，有些什么法子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一，做汤。但是不明什么叫做汤啊，就是洗矿泉澡，洗温泉浴。他这有一个传统，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时候在沈阳就做汤啊，就到汤泉去洗温泉澡，后来皇太极的时候也洗温泉澡，顺治也是到康熙沿袭下来，到赤城洗温泉澡，到京东温泉也洗温泉澡，小汤山也洗温泉澡。特别是康熙啊，对他奶奶真是孝敬，奶奶大了以后啊，然后奶奶到汤泉，然后奶奶洗温泉澡给老人接接乏养身，洗完温泉澡之后说奶奶就浑身都舒服，也很高兴，说这孙子很孝顺，他自己呢也重视洗温泉澡，还介绍他的大臣，有些大臣身体不好就介绍他洗温泉澡来这个恢复体力来养病。保健牵制到抽烟，康熙抽烟不抽烟，好多人关心这事儿。他不喝酒，我前面说过了，后来特别是晚年稍微喝一点葡萄酒，康熙不抽烟，而且他还讨厌别人抽烟，他说抽烟没好处，抽烟还容易引起火灾。我讲一个故事再给大家听，康熙夜出巡，他当然有御帐啊，帐篷，夜里头呢御帐篷旁边一个帐篷着火了，那不得了，惊了御驾呀，得了吗？火怎么着，一查就是有一个人抽烟引起着火，那个人叫什么呢？叫二哥。那周围人不得了啊，你把皇帝给吓着了，就给他处罚，什么处罚呢？用剑呢穿鼻子和耳朵，然后游营示众，一个营一个营房的游营示众。那他的上面的领导要追究责任呢，领导责任呢，回到北京以后，那个领导

0: 怎么办呢？加号三个月，待加待仨月，然后抽100鞭，以示惩罚。这是一个故事。还有故事呢，就是康熙南巡，有两个大臣接驾，一个是溧阳的姓史，叫史玉直，另一个海宁姓陈，叫陈元龙。这两个人后来都官到文渊阁大学士。他们俩去接驾，这两人抽烟，康熙知道，康熙就不愿意他们抽烟，而且这两人烟呢是不离手。康熙呢就使了个小花招，就让他那个底下的官员呢给他一个叫做水晶管的那么一个烟管，他们一点呢呼啦一下就差点就把嘴唇给烧了，俩人吓一跳。康熙意思就会警告你，你不要再抽烟了，你更不能在我面前抽烟，然后皇帝不抽烟，在我面前抽烟，就是康熙自己不抽烟，也不喜欢别人抽烟。发现抽烟出了事的严惩不干，一定效尤。
1: 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进食补药，甚至很多皇帝将这些补药视为长寿的根本。当时光流转千百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对于吃补品依然是很重视的。那么康熙皇帝是否也会食用补品呢？他对于补品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呢？这些见解对于今天的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又会有着哪些有益的借鉴呢？
0: 还有人关心的补品，那康熙对补品补药什么的，我直接把这个介绍一下，跟养生直接有关。康熙是反对吃补品，也反对吃补药。他那个儿子皇八子阮嗣，就经常吃点补药。他就批评他那个皇八子阮嗣，说你年轻轻吃什么补药啊？我告诉你，补药有补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补肝就要伤肾，补胃就要伤脾，你不要用补药。他还有话，服补药无益，凡人之性习补剂，不知补中有损，补中必有损，你要全面考虑。他还举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吃补药啊，就好像一个人喜欢奉承一样，你吃了补药你觉得挺舒服的，跟一个人喜欢奉承一样，别人就奉承你，你自己觉得挺高兴挺舒服，结果是越奉承你对你有帮助吗？对你就害处越大。补药也是这样，你吃了补药自己觉得可能不错，可能对你害处更大。所以康熙啊，他不主张吃补药，甚至于反对吃补药补品。那人参呢？康熙是不是用人参来补啊？康熙也反对用人参来补。为什么康熙反对用人参来补啊？特别反对吃补药，康熙吃过亏。康熙啊，得过一次病，得疟疾病。御医呢叫孙思白，这人给康熙看病，看病以后嘛，就用人参给他补，增强他抵抗力，结果是病反而加重。康熙也火了，周围的大官也火了，就追究责任，就追究了御医孙思白，上奏犯了死罪，要把这御医杀了。康熙不要杀了，打20板，永远不许行医。所以康熙呢吃了亏，所以他不主张用补药，但是也不是绝对，他认为有一些病也需要用补药，所以他也不是绝对反对补药，就是有些人在一定条件下适当的用点补品也可以，但是他自己尽量不用补品，尽量不用补药，也尽量不喝人参。所以有一个传说，所以康熙死是雍亲王孝顺的，给他爸爸寄了碗人参汤，喝完了死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雍亲王知道他爸爸不喜欢人参汤，所以他爸爸不喜欢时不能去献殷勤，献殷勤就不碰钉子嘛，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靠的。还有就是气功，康熙信不信气功？有一个道士叫王真人，姓王，就给康熙介绍说这气功啊能够养身，而且能够健康长寿。康熙不信，他就反复的劝说，

0: 康熙说这样吧，试一下吧。康熙就派了他身边两个太监找汪真人这个道观去学这个气功，学完了以后就回来给康熙说觉得不错，是还是挺好，说再试，就派他们又去试，又学，学完以后回来还是建议康熙用。康熙说再看，说等一等，看一看再说，他没有用这气功。康熙这人呢、啊、他懂医学又懂药学，懂中医也懂一点西医，所以他对一些偏方啊、气功啊等等他就非常慎重，的确对身体有益的他才用或者试用，不轻易相信那些偏方。总之啊，康熙的饮食起居最主要的经验，他说皆饮食慎起居，食却病之良方。你要减少疾病，保养身体，最重要就是六个字，慎起居皆饮食。这个节字很重要，饮食起居都要讲节，都要讲一个度，不可过度，过度就伤身体，就影响寿命。所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是康熙帝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1: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在位61年，69岁的那一年，晚年备受打击的他，在儿子们争夺皇位的阴谋与孤独中，黯然地合上了眼睛，结束了这个长达61年的康熙王朝。69岁的寿命，在今天来说或许并不稀奇，但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盘点中国过往的2132年的王朝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2000年中，生卒年有确切记载的共有290位皇帝，而这290位皇帝平均寿命却只有让人诧异的41.75岁。能够活到69岁以上的皇帝，在这2000年的历史上只有区区12位而已，平均大约200年才有一位长寿的皇帝，而康熙皇帝就是这不多的12位长寿皇帝中的一个。然而，康熙又是一个每天都要忙于无数繁杂政务的勤奋皇帝，在记述他每天活动的起居住帐，写满了他工作的艰苦和辛劳。那么，如此勤奋工作了61年的康熙皇帝，他究竟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可以让他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中，依然保持着身体健康呢？除了上一讲中我们说到他在饮食起居方面概括的节饮食慎起居的6字真言之外，他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养生之道吗？他自己又是否在史书中留下过什么文字，可以让今天的我们有所领悟，有所借鉴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日常生活，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鲜为人知的养生秘诀，讲述康熙大帝第18集养生之道。
0: 今天我讲康熙帝的养生之道。二，弓马骑射。就康熙帝养生不光是饮食起居啊，还要有运动啊，有体力的活动。他的体力活动不是跑步，不是游泳，主要是弓马骑射。康熙小时候身体很好，也可能跟过去这个满洲族啊，常与骑射啊，战场的厮杀啊，遗传的基因都有关系。他自己说，朕自幼强健，金力破家，能玩15立功，发13把剑，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就他小时候青年中年身体好，而且很少得病，这个我想跟他弓马骑射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先世他喜欢游动，喜欢骑马啊，在山林里面驰骋啊，狩猎，所以这个呢

0: 康熙是继承了。这第一，三次东巡，就是康熙这一生啊，有三次东巡，从北京骑了马或者坐着轿，长途跋涉，一直到山海关外。比如说，就到京津，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到这个地方，来回路程大约有4000里地，骑着马颠簸。他不仅是走，而且还一面走一面涉猎。康熙第二次东巡的时候啊，我算了一下，在山海关以外是67天。这67天是一边行走一边涉猎，这67天射了39只虎，最多的时候一天射死5只虎。你要把弓拿开呀，要跟着跑啊，啊，骑着马颠簸呀，这也是一种体育运动，一种军事活动，也是一种娱乐活动。再就是6次南巡，坐了船这么颠簸，还要沿着黄河视察，也要走路，特别是到了南京，到了杭州教场检阅军队，检阅时候自己骑了马，自己弯弓射箭，右手弯弓发5发箭5中，左手再弯弓发5发箭中4发，10发9中。有时候还是骑着马射，骑射一面跑一面射。6次南巡，康熙23、28、38、42、44、46，往南呢、一直到了钱塘江，到了绍兴，到大庾岭。他不是完全在屋子里头。
1: 康熙皇帝在他61年的漫长皇帝生涯中，除了这3次东巡到山海关外，6次南巡到江南之外，他是否还去过别的地方呢？大清王朝曾经的疆域如此辽阔，放眼望去，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还会到哪里去呢？他的足迹是否能够跑遍他广阔帝国的山山水水呢？
0: 5次西巡，西巡到五台山，5次。
1: 康熙皇帝5次西巡，主要巡查了清朝西北地区的山西、陕西等地，他的足迹遍布陕西西安、山西平遥、五台山，其中山西五台山是康熙皇帝每一次西巡的必到之处。山西五台山与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并列为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5座环抱高峰，峰顶平坦宽阔，故名五台山。五台山历史悠久，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都曾亲临五台山，而至于历朝历代皇帝皇后遣使到五台山的，更是自北魏到清朝从未间断。而在这历次登临五台山的过程中，康熙皇帝不仅强健了自身的体魄，同时也在五台山上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
0: 我看史书记载，康熙快到五台山有一段路啊是非常不好走的，下着马不喜欢走。还有一次他陪着他奶奶，就孝庄太皇太后到五台山，太皇太后不能下马呀，骑着马，那马非常陡，都快立起来，他下了马搀着他奶奶这么走，旅途都是很艰苦的。他自己先上山上安置好了以后再下山，下山再接他奶奶，是这么一回一回。还有3次亲征，骑了马从北京出发，一直到现在外蒙古的克鲁隆河，翻山越岭，跨过戈壁沙漠，历尽艰苦。
1: 在清朝初年，北方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3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2部也都臣服于清朝。但漠西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本来是在新疆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0: 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后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对金朝北方边境的安定产生了重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几次派遣使者劝说噶尔丹，但噶尔丹不但没有退兵的迹象，反倒继续向清朝发动了大举进攻。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康熙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但却亲自率兵亲征噶尔丹，前后三次历尽艰辛，最终消除了噶尔丹的威胁。而康熙在这枪林弹雨的实战考验中，不仅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更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强。
1: 粮食不够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没有水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水啊，大家都渴都没水啊，有的士兵喝马尿，有时候就是忍饥忍饿来进行三次进征，这个对身体也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验。还有就是塞外寻衅，就是到承德避如山庄，到木兰围城，这几个地方我都多次去过。我是坐车去的，坐到塞外，哎呀，都觉得很辛苦的事情，骑着马一直骑到木兰围场，很辛苦是。
0: 木兰围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猎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草原。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为了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1万多平方公里的狩猎场，每年秋季这里都举行一次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史称木兰秋狝。清朝从康熙到嘉庆的140多年，就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105次。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是满语少鹿的意思。打猎时，八旗兵头戴雄鹿角，在树林里学公鹿啼叫来引诱母鹿，是一种诱杀打猎方法。围场是少鹿之所，即皇帝打猎场所。当时的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禽兽的分布划分为72围，每次狩猎开始，先由管围大臣率领骑兵按预先选定的范围合围靠拢，形成一个包围圈，并逐渐缩小。头戴鹿角面具的精英隐藏在圈内密林深处，吹起木质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听到声音后会循声而来，雄鹿为了争夺配偶也会到来，而其他的野兽为了猎食野鹿也会聚拢过来。等到包围圈缩得不能再小的时候，野兽密集起来时，大臣就奏请皇帝守舍，皇子皇孙随舍，然后其他王公贵族骑射，最后是大规模的围射。在这一过程中，康熙皇帝不仅锻炼了他的军队，也强健了自己和皇子们的体魄。木兰围场自康熙朝建立以后，没有特殊情况，皇帝每年都要举行北巡秋狝，即木兰秋狝，也被称为秋狝大典，而且渐渐地成为定制。
1: 他一生到木兰围场48次，到承德避如山庄53次，还有在京郊里一些巡行，比如说到清东陵啊，比如说视察永定河呀、比如说到郊外，麦子快熟的时候看看麦子长势怎么样啊，有时候下雨了看雨下的大小啊，出德胜门呐、到郊外视察，这些也都是一些活动。他这些活动也包括涉猎。康熙这一辈子打猎收获多少有一个记载，这个数字很可观的。史书记载，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或虎135，熊20，豹25，猞猁狲10，麋鹿14，狼96，野猪132，少获之鹿凡数百，岂欲涉猎诸兽不胜几，又欲一日之内射兔318，一天射318只兔。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康熙那个时候他狩猎以猎获多为荣，还没有动物保护的这个概念。今天呢我们分享这野生动物加以保护这种观念。这儿康熙帝既注重饮食起居，又注重弓马骑射，静动结合，对他养生有很大的好处。
0: 康熙皇帝在他69岁的人生中，饮食起居都有着他独特的一套做法。在饮的方面，他极为注重饮水的质量，喝玉泉山的泉水以及蒸馏水，同时极少饮酒。在食的方面，康熙对水果蔬菜情有独钟，而且还很爱喝粥，并且他还认为保证健康的身体必须在饮食上有所节制。在起的方面，康熙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始终坚持早睡早起，偶尔因为政务繁忙会晚睡，但他的早起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最后在居的方面，康熙强调人应当生活在自然环境优美的所在，一来空气清新宜人，二来可以颐养静情。因此也是从他开始，清朝的皇帝们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等风光宜人的皇家园林。总的说起来叫做慎起居节饮食。那么像康熙这样一个在养生方面颇有心得的皇帝，有没有更多关于养生的感悟和详细的理论总结呢？这或许对于今天的我们更会有所帮助。
1: 三，养生理念。我说康熙帝的养生理念既重视饮食起居，又重视弓马骑射，还重视修心养性，特别是养这个心。康熙帝认为养心很重要，只有重视养心才能更好的养身。康熙怎么养心来达到养身？我说他有六个心。第一，养心要悦心，喜悦那个悦，就想法使自己心里高兴快乐。那做皇帝还有不快乐的？有啊。不高兴事情有吗？有啊。烦恼事情有吗？有啊。痛苦的事情有吗？有啊。但是也要想法自己心情喜悦高兴。举一个例子，他自己说，他说我每一餐吃饭，吃饭的时候和吃饭以后的时候，我老要想我高兴的事儿，要玩我那个最喜欢那几个器皿呢、玩物。为什么呢？这样使我心里高兴，心里高兴嘛，我的消化就好，就对身体有益。要悦心，使心里头喜悦高兴。民间就有一条啊，饭后不打孩子。为什么呢？就怕轻食啊影响了健康。就是吃饭的时候饭后一定要心情愉悦高兴，有利于消化，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是这样子吗？是您说的还康熙说的呀？康熙说的呀。他说朕用膳后，就吃饭后，必谈好事高兴事，或与沐浴所作珍玩器皿，或者把眼睛看自己喜欢那些文物啊器皿，如是则饮食易消，容易消化，于身大有益也。那这康熙说的很清楚啊。我觉得这一条对我们有用啊。我再讲一个故事。他旁边有那个太监呢、佣人呢，牙呀掉了，就在那唉声叹气，那个牙又疼了，牙掉很不高兴。康熙就说你这不明事理啊，说人老了牙就要掉啊，牙不好就疼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你何必那么唉声叹气那么不高兴啊，你想想这是自然的事情，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至少心灵上不会那么痛苦。有一定道理啊。第二，养心要宽，心要宽，不要窄。康熙帝说养身者但宽其心，你要养身

0: 又要宽心，心不宽就影响身，当然就影响寿命。他怎么宽慰自己呢？他说，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圣人之言至理存焉。天下没有过不去，忍耐一下，时间一过，气力就过去。你要想不开，你非要跟那个困难过不去较劲，那只有自寻苦恼，自讨苦吃，没办法。再举一个例子，他呀胡子白了，还没全白，有没有胡子白了？有没有胡子白了，就有人给建成有乌须药，就是染着黑胡子那药，让他把胡子染黑了。康熙怎么看待这事儿？一种看，哎呀，我老了，你看呢，我就长了白胡子了，心里很不好，很不愉快。康熙不，他我白胡子很高兴啊。他你想想看，自古到今，白胡子皇帝有几个呀？好多皇帝二几岁、十几岁就死了。我现在胡子都白了，儿孙满堂了，他这时候已经60多了。我看着白胡子，我很高兴啊，我长寿啊。就同样一件事，你怎么看？一方面看呀，哎呀，我胡子白了，老了，心里头惋惜呀，日落西山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知道阎王的报道了。反过来看，哎呀，我真不错。你看有些过去皇帝十几岁、二几岁，我现在胡子都白了，我比他们棒多了，心里不就宽了吗？心里就高兴了吗？有益于健身了。这是第二，宽心。
1: 康熙皇帝在他60多年的人生中，处处注意着这个养心。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状态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这样的看法非常相似。可见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注重心理健康了。那么刚才说到康熙皇帝养心共有6心，除了悦心、宽心之外，其余的4心都是什么呢？这其中又会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帮助和启发呢？
0: 第3，养心要善心，善良的善，慈善的善。他说人心要不善，就会影响心理，影响身体，也影响寿命。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出巡，他的二阿哥啊病了。就二阿哥是在德州的时候病了以后，当然就难受了。哎，周围的呀侍卫呀、下人呐、都在那伺候，照顾忙得一塌糊涂，他还在那发脾气。这康熙就跟他这个老二，就那个皇太子啊，胤禛啊，就说你现在有病，身体不舒服，那么多人照顾你、维护你，你想想看，你底下那些人、那些下人，他们有病，有这么多人维护他吗？有这种照顾他？他发脾气给谁发脾气啊？你知足吧，怎么还能够发脾气呢？还不能善待他吗？说对他们、对这下人要有善心，要有爱心。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我说这话出自一个皇帝之口是不容易的。第4，养心要专心，专门那个专要专心。我再讲一个故事。康熙这个人呢，他喜欢观察，哎，他观察原来明朝那些老人，他为什么活那么大岁数？他又观察清初一些老人为什么活那么大岁数？他就分析为什么人活岁数大？他还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写书法的人、画画的人活岁数大，还有一些能工巧匠活岁数大。分析完了，他说有一个道理，就这些人呐、心专，我画画就整天画画，书法家精神在那写字，那些能工巧匠就专心致志的在那儿做他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呐、70、80身体还挺健壮。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来，他说专心呢能够养身，也能够长寿。这条经验是很重要。现在很多的离休退休了一些老的先生、男先生、女先生，学画画、学书法啊，

0: 等等，有益于身心的健康，有益于长寿。他原话这么说，他说人果专于一计，则心不外驰，于身有益。朕所及铭记人，晚年的人与我国之其旧，我的清的老年人，善于书法者，具寿考而身体强健，岁数大身体又好。富有能画的汉人，会画画的汉人，或造器皿的匠人，那些能工巧匠，其巧绝于人者，皆寿至七八十，身体强健，画作如常。由是观之，凡人之心智有所专，即是养生之道。结合自己经验来看呢，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所以年纪大的老年人有一技之长啊，有益心身的健康，有益长寿。
1: 刚才所说的悦心，是要让自己忘却烦恼，愉悦身心；宽心，是要让自己保持宽容之心，待人待己宽容以对；善心，是强调善待自己，善待他人；专心，是要求凡事专心致志，可以延年益寿。这似乎已经涵盖了今天心理健康的方方面面。而在前面的讲述中说到养心需要有六心，那么这其余的两心还会是什么呢？
0: 五，养心要清心，清静的清，清心，清心寡欲的清。康熙帝说，凡人养生之道，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故朕训儒等，训练他孩子书悉五经四书，为礼成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无所不惧。他又说，学以养心，意所以养身，待杂念不起，则灵府清明，血气和平，即莫之因战端油然而生，是内外交相养也。就是说人有一种善心，又学习，杂念少，这样有利于心身的健康，也有益于健康长寿。就是说读书学习啊，以书养心，以书养身，这样呢会更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六，养心要静心，尊敬的敬，恭敬的敬，就说不要放纵。首先要敬重自己，敬重自己的身体，不可放纵。放纵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敬，就有伤于心，也有伤于身。康熙帝出一个五步养生法，我给概括五步养生法，我们看看它是五步：勤修不敢惰，治愈不敢纵，皆悦不敢急，惜福不敢耻，守分不敢见，是以深安而得长也。勤修要勤，不要懒惰；治愈不敢纵，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节悦不敢急，你要乐要悦，你不要极端，不要过分；惜福不敢耻，不要奢侈，要珍惜着福，惜福幸福的福；守分不敢越，不要做很多非分的想法，特别更不能实现阴谋诡计，去多取非分的东西，这样身安心安，身体自然就好了。总之啊，我想了一下，康熙帝的养生啊，是不是可以这么概括一下？寡嗜欲以养精，寡言语以养气，寡思虑以养神。
1: 康熙皇帝他所特有的一套饮食起居习惯，和他在心理健康上一贯坚持的这六心：悦心、宽心、善心、专心、清心、静心，让这位皇帝活到了69岁，成为了中国古代200多位皇帝中并不多见的几位长寿皇帝之一。但是我们依然会问，既然如此长寿的康熙皇帝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故去的呢？ 如果他能够避免这其中的危险因素，他是否还可以活得更为长久一些呢？
0: 但是啊，康熙他也是人呐，他也有七情六欲啊，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啊。就是这一面影响了康熙的寿命。本来康熙可以活更长一点岁数，他69岁嘛，他69岁死这年啊，他还到承德避暑山庄了，还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了。这年的夏天和秋天，今年冬天就死了。就是康熙他有修养成功一面，他也有他失败的那面。成功那面他活了69岁，比他前头很多的帝王都活得岁数大。在中国那么多帝王当中，只有12个人活到69岁，但是另一面他还可以活更多一点，我想活到70、75应当是可以的。为什么他69岁就死了，没有活到他应当活的那个寿数？原因主要有3。第一，生活过奢，奢侈的奢。康熙帝这一生后妃有多少闹不清楚，一般的算法50多人，实际上比这个多，大概100也多。因为有一些妃啊、嫔啊，还有一些贵人啊、学生啊、答应啊、常在啊，没有给他生育子女，好多没有记载，那个也算他的妻子的数里头。有人统计最多的时候，大概这种学生答应常在到怎么100多人、200多人这么个数。这个生活过奢伤了康熙的精。第二，情感过重伤了康熙帝的气。举个例子，撇他祖母死了，死之前病了，他为了给他祖母祈福，就是求上天保佑啊，延长生命多活啊，哎呀，他这个吃饭啊、饮食啊、居住啊条件都是很差很差，影响他的健康。他是皇后死了，过于哀伤了。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给一些外国朋友讲课，一个外国的驻华大使给我提一个问题，说严教授，有一个问题，皇帝有爱情没有？三宫六院七二妃有爱情？我说有。他，你举个例子。我说康熙，康熙皇后死了以后真是痛不欲生啊。听灵的时候，康熙早朝夏至朝就到停灵的地方去转，第二天夏朝还转，天天去转，后来灵移到拱华城北京昌平那儿，夏至朝骑着马到拱华城那围绕那个棺材转。我说这说明他有真的爱情，但是康熙帝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没有完全做的依礼治情，过于重情，影响他的健康。第三，思虑过细。人的思虑要细一点，想着周到，但是不能过细，过细影响健康。康熙有些事情考虑太细了，结果有损健康。比如说皇太子立了妃，又立了幼妃，一直到临死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第一次废皇太子的时候，康熙帝当着朝臣和诸子诸孙们且欲且泣，宣读他那个上谕，且欲且泣，一面哭一面念，念完之后扑倒在地，堂堂大清皇帝啊，康熙大帝这么一个皇帝啊，念完之后倒在地下，当着众多官员的面，一直到临死这问题没有处理好，就没有把大的事情想明白想清楚了。 后来他就得了一场大病了，后来就中风了，后来就半身不遂了，右手都不能写字，走路要别人搀扶的。大臣给他上一个奏折，说祝圣上万安，他一摔，这一安都没有，何来万安呢？这时候他的情绪不好，所以我说康熙帝生活过奢伤筋，情感过重伤气，思虑过细伤神。康熙帝伤了精气神，所以活了69岁就故去了。如果这些方面处理更好一些，他肯定可以上70，甚至过70。这是他自己的遗憾，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总之，康熙69年一生，他的养生之道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有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希望大家多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下一讲我要讲康熙帝的后宫生活，谢谢大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9: 哎，老婆啊。
2: 嗯，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了。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2: 衣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4: 生活超给力，
15: 快乐来接力。
14: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5: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4: 让烦恼一键清零，
15: 让好运天天爆棚。
14: 生活超给力，
15: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也是来到了一个13到27度啊，温差也是非常大，达到了一个13度的温差。最近也是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晚上如果大家有睡得晚的或者半夜起来过的啊，明显能够感觉到最近的这个天气也是晚上，尤其是啊晚上气温尤其是非常的低。最近也是睡觉的时候不再敢开窗户了，甚至都需要盖一些厚一点的被子。然后呢，随着我们这个时间的不断推进啊，也是越发的接近我们的这个取暖期了，所以说开始冷也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当然了，这里也要提醒我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面对这种变温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多备几件就是方便穿脱的衣服，因为中午这种咱们上午中午或者是这个下午前半段时间啊，依然还是会很热的，因为就是太阳直射，阳光还是很好的。但是一旦这个黑天之后呢，温度又会骤然下降。如果说大家有晚上出去吃饭或者说这个出去玩的这个情况下，最好是多带一件保暖好一点的外套。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昨天也是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这个国庆啊中秋这个小长假的大家这个准备出行游玩的点。其实像我的习惯呢，反而也不就是反而其实像不太习惯在这种怎么说，就是大型的这种这个法定节假日出行啊，就是因为一个相对的就是如果说出远门出去玩的话，一个是这个酒店啊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各种设施都会变得非常贵啊，门票景区的门票啊，然后这个周边的餐饮以及咱们这个住的酒店尤其是啊会涨价涨得非常狠。其次的话就是人非常多，然后好多项目的这个游玩体验会变得会相对较差。但是像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平时的假期不那么充裕的情况下呢的话，只能选择这个出行啊，那就是不太好有办法了。但是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走太远啊，或者说就不要这个走这种长途的国道或者是这种高速公路，因为确实会经常出现这个这几年经常出现这种高速堵车的情况，反而比这个走侠道还要慢。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这个选择或者好的去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这个就是中秋十一小长假连续的一个出行的这个规划，然后像十月一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就是由秋入冬的一个算是一个这个时间区间了啊，就是像咱们这个地区北方地区更推荐大家南下，不推荐在北上，因为如果说像等到十月一的时候，像咱们这个坝上草原或者是这个再往东北地区走的话，肯定是会已经因为比咱们提前入冬嘛，应该就是已经会到一个比较冷的一个天气了。然后如果说往南走，这种天气往南走，像什么重庆成都或者是再往南海边这些区域可能会更舒服一些，然后不会那么冷，但是来回的温差也是需要让人注意的。再就是如果说像咱们周边像秦皇岛或者葫芦岛啊大连这种海边，十月一可能就不太好了，已经不能下水，它不是不太好，是已经不能下水了。像只就得再去到什么厦门啊或者是这个海南这边可能相对会好一点的。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旅游的去处推荐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想要带我逃离这荒岛，其实我的心很小，装下你便是刚刚好。我用骨骼做台阶，用血肉给你垫双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

0: 知道。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生日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7: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8: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7: 爸，瞧您夸张的。
9: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7: 啊。真的？
8: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7: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8: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8: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呀，爸爸说话呀。
4: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
11: 我
12: 背
11: 了，
12: 我背不动
11: 了，我背动了，
12: 背不动
11: 了，我背动了。
4: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1: 别忘记问我爹哈。
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3: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3: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3: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3: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快快快快快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卧龙镇开展年轻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兴平社区组织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15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15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事。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本台消息，日前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警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1: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

0: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1: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0: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本台消息，眼下稻湖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2: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0: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圣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3: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0: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媒体看评权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院校联动送健康。新闻中提到，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队联合本地专业口腔团队，以深耕乡土建初心、健康科普助振兴为主题，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并发放慢性病防治宣传手册。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平泉市少路沟村村民汪志：
5: 护理职业学院学院给咱们带来的福利挺好的，都互相查的什么毛病，什么有什么病，结核病啦，再叫护口腔啦，然后这都挺好，测的血糖、血压，对老百姓都有好处。
0: 此次义诊既是服务群众的惠民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堂。下一步

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8。

0: 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遇上个青年武士，发现这个主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人物。酒过三巡，那个主冲着月平一笑，我说铁伞怪侠。哎，月平说可别这么称呼啊，这名我可担当不起，你就管我叫月平就得了。好吧，月兄，我就套近乎了。我说你平白无故你上九嶷山干什么？为什么去冒风险？哎呀，月平闻听发了愁了，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去救一个人呢。哦，你是不是要去救周三卫？哎，对，那你比我都清楚，我正是要救周老伯，不得已非去不可。但是呢，我没来过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我想找着阴阳教的老巢，但是 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打算恳请朋友能不能指点迷途，给我帮帮忙，哪怕你给我画一张草图呢，我也必有重谢。哎，这谈不到。哎，我说月兄啊，能不能听我劝呢？阴阳教不是好惹的。我说这话你可能不太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把你老师张三丰、古来稀，乃至你那师爷古凤春、铁伞先生、呼燕三绝都找来，也未必能讨着便宜。那么我分析呢，周三卫虽然落到他们手里头不一定会有危险，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事情呢还要往远了看，不能凭脑袋一热挺身走险呢。哎，倘若你在里边出了危险，不什么目的你也达不到了吗？既救不了周三卫，还得把你搭上，这买卖可太亏本了。月平一晃头，不然呢，我没算这些，我就知道周老伯跟我父亲岳飞过命的朋友，他们的交情太深了，周老伯受我们家的株连，一辈子都没得好，到头来身陷魔窟，我焉能袖手不管呢？我深知我的武艺平常，我一个人无济于事，但是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够意思，够意思。岳兄说出此话令人钦佩呀，好样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叫我给你帮忙画个草图或者给你带带路，这事儿我不能干。为什么我要那么做？我损阴丧德，我等于叩开鬼门关的门，把你推进去了。

这种话你往后不要再说了。吃完了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咱们俩各行其事，来吃吧。一会儿酒菜都凉了。哎呀，月平一看这位是软样不吃啊，哎，又有主意了。朋友，我还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我看咱俩的岁数也相差无多，你年轻我也不老，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俩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岳兄真行啊，啊，想跟我磕头拜把子。那么我请问你，你已经桃园三结义了，你跟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你跟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你们不磕头了吗？我往哪摆？莫非你们是桃园三结义，让我做常山赵子龙不成吗？哎，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做我们的老四，不知道能不能赏脸。那咱攀攀岁数，一报岁数，月平比这小伙大一岁，正好是老四。伙计伙计，来来来，快快快准备，财旗设下，准备香案。把香案准备好了，俩人还真就磕了头了，然后给了伙计10两银子赏钱，伙计非常高兴。月平打算通过结拜让他报通真名实姓，这主还不上当，就这么的，他也没说。月平说，你看那咱俩磕着头了，我怎么称呼你？老四，我管你叫三哥，你管我叫四弟，这不正好吗？月平说，好吧，那你就算老四了。老四啊，能不能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到那块见见我手下的朋友？方才你讲话了，我已经桃园三结义，我大哥二哥都在周家坨呢，你是老四，也应当跟他们见见。这可以，愿遵三哥之命。月平付了钱，带着这个青年武士回到周家坨。好嘛，刚进村子口，大和尚法净侯殿臣率领风雨二侠风雨门的几十名伙计，拿刀动枪的拉着队正集合呢。离老远一看，月平回来了，法净嗷嗷直叫，老范，你都把我急死了，一宿不见面，你哪去了？肯定你不听人劝，你进了顺元峰了，我这集合人等正想去营救你，好吗？你回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大哥，您别吵吵行不行？有话咱屋里去说去，这多不方便吗？侯二爷也说，可不是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到里边。就这么进了老周家，月亭坐下之后，把自己的想法以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用手一指，大哥二哥，我没向你们请示，我自己做主了，我又多了一个好朋友，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四。四弟啊，这是大哥，这是二哥。哎，这小伙还挺亲热，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二哥在上，四弟，给大哥二哥叩头了。法净这人呢，好娇，你看他七八十岁的人了，小孩脾气，听完之后把大嘴咧得多大，哈哈哈哈。哎，老四，起来起来起来，哎，好好好好好好，我就乐意这么做。老三呐，你做的太对了，往后找找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越多越好，我是来者不拒啊。老四啊，你叫什么名？这人闻听一笑，大哥，慢慢的你就知道我的名姓了。哇，还不肯吐露实情，我说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月平赶紧拦住，他知道法净这人呢嘴没把门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怕这老四下不来台，

0: 大哥，老四不说有一定的苦衷，到时候您就清楚了，不必再问了。
1: 好了，那么就叫老四就得了。来人了，准备吃喝，给老四接风。
0: 在吃饭当中，月平把想法又提出来了。老四，你就不报出名姓，哥哥不强求。但是另外一件事，想叫你给带带路，你总不能拒绝吧？你放心，我们不是去打仗，只是做的心中有数。我们的人呢，去搬请帮手去了，很快就回来。咱们心里再有底，再有帮手，这样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你说我们就在这住着，俩眼一腻黑，心里连数都没有，这玩意实在难熬啊。老四，今天晚上能不能领我们去一趟？
1: 这个
0: 好吧。三哥，看这意思你是急不可待呀。那么首先表明态度，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那么三哥一再提这个要求，我是被迫不得已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三哥、大哥、二哥，今天晚上要去了，要出了麻烦可别怪我没向你们警告。月平说，这你就放心着，跟你没关系。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谁去呢？就他们哥四个，把风雨二侠大伙都留下看家，保护周三卫的老夫人。那家没人能行吗？都安排好了，他们四个人是饱餐战饭，各带应手的家伙。掌灯之后就起了身。这老四啊，真是轻车熟路，人家领着月平他们走的是近道。月平边走边看啊，这才知道昨天晚上来我正走瞎道了，这么走多近，好像这地方来过。眨眼之间过了那三座大山峰，就是顺元峰、鹅黄峰、女英峰，转过去之后再往前看，两座山峰对峙，有一块大横匾，这横匾好像一座大天桥，上头那大字啊都有两人多高，涂着红漆，借着月光也能看清楚，三个大字是阴阳界。这青年人停住脚步了，三哥，看见没？咱转了这么老半天，这才到了真正的地方。这就是阴阳教的头道山口，叫阴阳界。注意啊，必定有重兵把守，就泪生双翅也难以越。话音未落，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几声。哪里来的野种，竟敢到阴阳界来，你们活腻歪的。从四面八方窜出来几十条彪形大汉，刀枪棍棒各在手中攥着，一个个横眉立目，杀身伏体，就好像那小鬼跟判官差不多少。你想这四位高人身负绝艺，能在乎这个吗？今儿晚上来就想拼命，所以并没感到意外。四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唰一字排开，摆好了阵势，既可进攻又可防守。月平刚想过去，这老四说话，三哥排着号来，我是老疙瘩，这事儿您得交给我，我不行了，三哥您再出头。这老四说着话乐呵呵的往前紧走了几步，冲这些人

一抱拳，请问哪位是舵爸爸？谁说了算的？哎，真说行话。再看人群之中，噌，窜出个老头来。这老头长得太烦人了，小个不高，大秃脑门子，秃头顶，被月光照得直反光，脑袋上头发还有那么七八十根吧，深眼窝子，眼没有一寸多长啊，往外呲呲着，一缕山羊胡，穿青挂皂，手提长剑，看岁数起码得60开外。这人一对黄眼珠子一转，是锃明刷亮啊。再看他把长剑一晃，来到这老四的近前，对不起，这儿我说了算。啊、哦，又是你呀、啊，年轻人，你曾经跟我们阴阳教过不去呀、啊。算上今儿晚上，大概你至少来了10回了。昨天伤了我们的弟兄，今儿你又来，你想干什么？我老头儿。别吵吵喊喊的，多不礼貌。昨天我伤你们的人，我为什么？我有个要求，我要见你家教主。我他来没来？我打算有些事儿当面跟他商议。年轻人，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凭你一个小辈想见我家教主，真是势比登天呐。就好像一个平民百姓要见当今皇上，又谈何容易？有话跟我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哈哈哈！哎呀，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通。那咱就把这篇掀过去。我今儿晚上来，带了几个朋友。我打算进阴阳界，到你们的府邸转悠一圈。老朋友，能不能高抬贵手，把道路让开，让我们哥四个进去看看啊？这能随便溜达吗？你存心是找死！说话之间，一晃长剑是猛刺年轻武士的咽喉。就见这小伙谈笑风生，运用自如，往旁边一闪，长剑走空。小伙竖起左臂，伸出二指，咔啦，二指一弹，宝剑分为两半。这叫弹指的功夫。大和尚法镜在后头吓得一眨没眼儿，弥陀佛！哎，老三呐、哦。这家会大力金刚掌的弹指功，怎么老四不简单呢？还比我强得多。月平含笑点点头，大哥，他要没两下子，我能跟他拜把子吗？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你瞧看吧。三人在后头议论咱不说，单说那老头宝剑折为两半，把那半截宝剑撤回来。哎呀，好厉害的小子，你等着我换家伙去。回去换了一条三节棍，搂头盖顶往下就砸。那个小伙往旁边闪身，三节棍走空了。老头拽三节棍，孤树盘根扫他的双腿。这小伙使了个一鹤冲天，飞身而起。这么说吧，三节棍更打不着了。几个照面过去之后，这小伙把脸沉下来了。我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阴阳教里头第七号当家的？你又是朱雀堂的堂主，人送绰号铁背仙元，姓古叫古长三，老骨头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哈！
我怀里揣着生死。

0: 问，
1: 该死的人都有名啊，这第七号就是你。不过呢，这事儿归我管，我有好生之德，想叫你活几天，不想让你下地狱。我谷长三，把三节棍给我收起来，领着你手下人赶紧给我滚开，这是你的便宜。不听小铁爷良言相劝，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今儿晚上我把你脑袋给你拍裂了，你吹牛接三节棍，哗楞又砸起来了。但是这三节棍还没等落地呢，就见谷长三眼睛一翻，啊，哭跑起来了，死尸栽倒在地。那老四飞身形往外一跳，把手蹭了蹭。那位说干什么玩意儿？方才呀、啊，出其不意，他使了一招大力金刚掌，正拍他脑门子上，打了个脑浆崩裂。就这招出手如电，太快。法应一拍大腿，高，老四真高啊，打得漂亮。谷长三一死，手下那几十人就不要命了，上把弟兄们给堂主报仇，别让这小子跑了。哗，法应和侯殿臣恐怕老四有事，各拉家伙上去帮忙。你说这些人架得住他们几个人划了吗？眨眼之间消趴下十六七个呀，剩下的不敢再战，架起死的伤的没身就跑。就这样，四个高人就进了阴阳界。可是他们从那个天桥往里走了没半里地，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人家阴阳教的人杀出来了。别放他们进了，他们跑不了，把他们堵住。月平拉住这老四，这手拉住大哥二哥，别动，站住。四个人站住了，往对面一看呢，呵，月平这火大了。为什么呢？都是对头的冤家。领队的追魂大剑司空廖，司空廖的上锤手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他的下锤手西天鬼王包廷，旁边还跟着那个淫妇毒手女娲梅五娘。呵，都在这儿呢，闹了半天他们跟阴阳教是一世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见面之后还没等说话呢，那梅五娘借着灯光就看见月平了，他跟司空廖嘀咕了几句之后，扭动身躯来到最前边。哟，我月平啊，咱俩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又见了面了，你可挺好。呀呀，呸，淫妇，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狭路相逢，你拿命来。慢着，别把话说的那么绝情。月平啊，可惜呀、啊，你说你们四个人在周家坨待着好不好啊？可你们闹心，非要进阴阳界九一山前来送死。我这个地名可叫阴阳界，活与死在瞬息之间，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就活了，往前进一步你就得下十八层地狱。哎呀，姑奶奶呢觉得跟你有缘分，不忍心看你就这么死了，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我就保你平安无事，你要想做的事想达到的目的我全能满足。说吧，什么条件？ 除非咱俩拜天地结为夫妻。哎呀，那天好像没吐了，心说世上不要脸的女人大概她是头一个了。拿命来，那老四过来了。三哥三哥，凭他满嘴喷粪干什么？这样无耻的女人就不能叫她活着。三哥在旁边观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再看她她要献绝艺制服群。月平一见梅五娘，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个女人这脸皮也太厚，什么低级的话她都能说出口。那青年武士老四心里的比月平还生气，切，飞身形跳过来。梅五娘一瞅是个黑脸蛋子小伙儿，他那眉头就拧个疙瘩呀，我站的是姓岳的，你给我闪退一旁，我跟你毫无关系。呸，有道是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要给百姓除害，拿命来。梅五娘那也是好功夫，她的武艺几乎不次于月平之下，但是跟这青年武士两个人一交手，没有20个照面就分出胜负。梅五娘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啊，心中暗想，哟，这黑脸的小伙子可够厉害的，哎，这人哪儿都长得挺好，可惜这脸蛋太黑了，就因为他这脑筋一溜号，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突然被青年武士一个掏心掌啊，猛击他的心脏，这要给拍上，梅五娘当时就得绝气身亡。可毒手女娲也不含糊，赶紧吐气吸胸，身子往后一甩呀，但是躲得稍微慢了一点，掌来的太快了，手指头尖儿扫了他一下子。尽管如此，梅五娘也受不了，这身子随着声音飞出去2丈多远，是摔倒在地。这青年武士一看这一掌没有时时回回拍上，觉着挺遗憾，赶紧垫步拧腰，使了个苍蝇蛀兔，噌窜到梅五娘近前，举掌再砸。梅五娘一闭眼，我命休矣。就在这时呢，月平早有思想准备，因此飞身竟跳过来，妈伸手啊把老四的胳膊给拖住了。老四你先别打。哎呦，这老四可不乐意了，顿时把脸蛋子沉起来了。三哥你干什么？莫非你被他的言辞浪语打动了不成？你真有这份儿？你看误会了，老四就以为这女人长得这么妖艳，在说了那些调戏月平的话，可能月平啊嘴里说的挺硬气，心里动心了，我真要揍她你心疼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我胳膊拖住了？因此气得他往下一撤手，可这时梅五娘使了个就地18滚已经跑出去了。这老四不干，非把他打死不可，见背我看你往哪跑，低了腰就追。月平就喊老四你先别打，但是呢出手已经晚了，月平没办法，使了个横扫千军勾挂连环腿，那意思把老四给绊住让他回来，哪知道误会， 老四往前一冲太极，岳平这腿发瘪疾，正挂在这老四的鹰面骨上头。

这老四一个苍狼没站得好，就没趴在地上，往前边冲刺出去两三丈远，老四身子一摇晃，站稳当了，转回身来就变了脸了。三哥，什么意思？你真心疼了，我两次要打发他，你两次出来，好了，这回我看出你是什么人来了。你既是贪淫好色之辈，我不能跟你这样的人拜把兄弟，干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见。老四，你听我说，你别说了。这青年武士往下一哈腰，谁也不管了，三晃两晃进了北面的树林。你说把月平给急的，那个说月平为什么两次朱兰救梅五娘的命呢？他不是说心疼他这个人，他打算抓个活的。他准知的梅五娘这种人了解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把他抓住问问周三卫的近况啊，这老头是死了是还在世上啊，这阴阳教是怎么回事啊。月平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情急之下没等把话说完，这老四就误会了，他就以为这月平偏袒着梅五娘，所以气走了。哎呀，法镜跟侯殿臣两位老剑客过来了。哎呀，老范呐，这你太不应该了，这把老四气走了，这损失有多大呀。哎呀，月平说没关系，他是一时的误会，我还会找着他的，等见面之后我好好的解释解释，他也就明白了，还能回来吗？月平说我估摸能。正在这时，司空廖领人就冲上来，别让他们撒跑了，包围打。哇，连包廷啊、云飞呀、啊、满飞呀、啊、都伸了手了。月平能耐再大，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况且追魂大剑司空廖那是人中之杰，追魂拔剑举世无双啊，因此把月平他们站的是通身是汗，步步倒退，一直让人家给逼出阴阳界。后来啊，让人家给打的哥仨分散了，法镜侯道爷是一伙，月平一个人耍单板，越杀人家人越多，越杀人家人越多。法镜喊了一声，老三呐、啊、封紧呐、啊、扯我，意思是说快走。月平一听，好吧，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看来我们人手实在是太少了，就这样陌身就跑。但是慌不择路，本来心里是想着从阴阳界退出去，哎，顺着原道回周家坨，哪知道把道士走错了。月平这个跑啊，一口气跑到天亮，抬头再看，出了山就是山，出了岭就是岭，走到深山老林里头了，把月平急得通身是汗，怎么也出不去了，赶紧找了棵树坐下，他喘喘气儿。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生死存亡，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歇了一会儿接茬还走，日头都升起老高来了，还是没转出去。月平就感觉到又困又乏又渴又饿，特别是这个饿劲儿难当啊，前心都贴了后心了，应当找口东西吃。哎，正在这时，月平突然发现脚下有一所宅院，用篱笆扎的墙，院扫得倍儿干净，有三间竹房
都用珠子盖的，瞅着那么清凉啊，这有人家。我掏口水喝，尽可能的再要点饭，然后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月亭想着顺山环就往下转，望山跑死马，你瞅着在眼前，结果走到这儿几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等到小院的前面一看呢，嘿，院前面还有一棵大树，七形如伞，在伞下放着藤子桌、藤子椅，桌上放着壶碗，一边啊坐着一个老者，这俩老头拧着鸭子腿正在这唠闲嗑。哎呀，哪个老头都长得挺好，气色饱满，脑门倍儿亮。月亭心说，这种人远离城镇，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所以他就长寿。甭问，这是山里的老户了，我讨口水喝总可以吧，顺便问问这什么地方。月亭就过来了，一躬到地，冲着两位老者一笑，二位老人家辛苦了，我是外地人，因为进山办事迷失方向，敢问这是什么所在。上垂手这老者瞅瞅月平一笑，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是不是新出世的英雄铁伞怪侠月平啊？我月亭心说，我脑袋上也没攒着字儿，他怎么认得我呢？真是怪事儿。既然人家说的这么肯定，没必要隐瞒了。月亭一笑，老人家，铁伞怪侠我不敢当，月亭倒是事实。月亭，你胆子不小啊，只身一人进九泥山阴阳教，你想送死吗？所幸我们身边无人，老朽不忍要你的性命，从哪来赶紧回去吧。哎呀，月平一听他这话里头有话呀，那么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好吧，既然你想问，就告诉告诉你。上吹手这老者指着自己的鼻子，老朽也练过几天武艺，江湖人捧我，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鹰，无敌大剑，复姓司马，单字旺，我叫司马旺。他用手一指下吹手那老者，这是我的师弟，又是好朋友，江湖人称混海神蛟诸葛元。月平一听，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这不是我老师跟我说的著名的兰州二剑吗？想当年两把宝剑威震武林呐、啊！这两位世外的高人多年隐遁，闹了半天就在九嶷山下呀。月亭那么吃惊，司马望他们看出来了。月亭啊，你是不是感觉到奇怪？有那么一点。不必多问了，是不是你远路而来，又渴又饿呀？吃完了喝完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老头说完了，冲屋里喊，童儿。出来个小童子，老人家有何吩咐？给他拎一壶水来，还有那馒头给他拿出几个。哎，小童子一转身准备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个小竹篮来，白面馒头还有咸菜还有一壶水。月平心说，饿得难当啊，管怎么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吧。
时间不大，这壶

0: 水喝干了，吃了几个馒头，哎，心里头有底儿了。月平就抱拳：“二位老人家，多谢赐水赐饭。”说着从兜里头拿出十两银子来。这我因为进山办事儿，没有带许多银两，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望二位老人家笑纳。司马望接过银子看了看，月亭啊，你把我们俩看得一钱不值了，这顿饭就值十两银子吗？哎，但是你把银子拿出手又不好给你退回去，你来看。说着司马望把这银子在两个手指头上一拧，招，啪。咱没说吗，他身边是个大树，七行骨散，就见这十两银子深深的嵌在树干，打进去有两寸多深，可见人家弹指的功夫有多高。月平暗暗称奇，心说好功夫，人家这叫露了这么一手。然后对月平说：“快走。”不过月平可告诉你啊，你年纪轻轻，千万别使性子，你要觉着你不含糊，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我们这你可过不去，你从哪里来的，你还回到哪里去，不要自寻死路，去吧。哎哎，月平真听话，顺着原路他就走了。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俩老头在这是哪头的，看那意思不像是阴阳教的，但是说话那语气又是会有点联系，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进了九一山了呢？怪哉怪哉，这里人都有点神了。但他真想回去，地理不熟啊，怎么也转不出去，转哪转哪转哪，翻山越岭正往前走着呢，路过一桌所在，山坡下头有个老太太在这劈柴火。这老太太这岁数可不小了，腰里系着破绳子头，这衣服啊破衣落嗦的，旁边放了条绳子，手里这把斧子锈的没法锈，钝的没法钝了。月平走到近前一看，甭问，这老太太无儿无女，就剩下一个人了，劈柴火还得亲自动手。又一想觉着可笑，我这老太太这眼神大概不太好，你劈柴火这把斧子能劈得下来吗？连刃都没有啊，看着怪可怜的。月平呢伸手把老太太这把斧子就接过来了。老太太一愣：“你要干什么？”“老妈妈，我瞅您太吃力了，我在这路过，干脆我给您劈点柴火吧。”说着月平把斧子抡开，气球咔嚓气球咔嚓，眨眼之间砍了一把多。尽管这斧子没刃，但是在月平的手下啊，怎么使唤怎么灵。等砍完之后，亲自拿绳子把这柴火给划上了。老太太说了：“年轻人，你倒是好心，这么多的柴火我也背不动。老妈妈，您在哪儿住？”“就在前边山坡之下。”“好，我给您送去，送到家我再走，这点柴火足够您烧半个月的了。”“那我就谢谢了。”月平把柴火帮着给老太太拿家去了。一瞅这老太太这家也太破了，这一个人怎么活来的，他吃什么呢？柴火放到院里了。哎，月平心说，那俩老头不肯告诉我，我帮了这老太太忙了，跟他打听点事儿，他不能拒绝。月平往院里一坐：“老妈妈高寿了？” 还小呢，九十有三。
1: 哎呀，
0: 人活七十古来稀，您了瘦高九十挂零了，真叫人羡慕。哎呀，羡慕什么呢？活着也是活受罪。哎，老妈妈，家还什么人？都死光了，就剩我光身一人了。那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是不是九一山呢？九一山大了，方圆五百里都叫九一山呢。有座顺元峰，您知道吗？顺元峰在前边，离这五十里
2: 呀。哎，这老太太脑子还挺清楚。
0: 月亭往前凑合凑合，那么请问老妈妈，要离开九一山走哪条路比较方便呢？我把道走错了。
2: 你出不去了，你走到这就进了死门了。
0: 您说什么？
2: 你走不了了，转到这就掉到兜里头。这九一山里边分八卦，枪砍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动惊死惊开呀，你走到死门来了。年轻人呢，你够呛啊。
0: 老妈妈，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您待这地方叫什么名？
2: 那好，你要不明白啊，我再告诉告诉你。要进九一山呢，得闯三关。头道关呢叫阴阳界。
0: 哎，对对对，老妈妈，昨天晚上我果然到了阴阳界。
2: 这第二道关呢叫二老关，不知道你看见没？有一座院落挺干净，门前有棵大树，像伞似的，有俩老糟头子跟狗似的在那把着门，一边一个，谁要在那儿过呀，雁过拔毛啊，那叫二老关。这第三道关呢就叫生死门。
0: 生死门在哪儿？
2: 我这就是生死门呢。
0: 哎呦，月亭闻听就提高了警惕了。老妈妈，这生死门又作何解释？
2: 嘿，这你还不明白吗？凡是想进阴阳教的，想探九一山的，要到了生死门就是九死一生啊。
0: 那么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我叫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了。
0: 年轻人，你不服气吗？
2: 要不服，现在你可就离死不远了。
0: 就见这老太太说话之间，我眼珠子一瞪，奔腰板八个背直，把左手一扬，正好拍在月平的前心上的。月平再聪明也没料到这事，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一掌拍上之后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碎了都。月平大叫一声，哎呀，眼前一黑，人事不醒。再往后的事情当然他不清楚了。哎呀，也不知道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月平觉得有人喂他水喝，他这才把眼给睁开，叫着胸膛有点发闷，睁眼一看呢，真出乎意料之外，谁喂他水喝呢？磕头的那个青年武士老四。 老四是你？
3: 三哥，是我。
0: 老四，你怎么知道我被人打了？
3: 我什么不知道，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遇上那个老妖婆了，你叫他使用稳军计把你给稳住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呀。三哥，我劝你，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把我也拽到里头了，看来你我弟兄都是插翅难飞。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公司主营才刚单瓦，

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0: 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月平身受重伤，没想到被结拜的四弟把他给救了。哎呀，月平非常高兴，拉住老四的手就问：“四弟，

0: 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受了伤的？哎，三哥别提了，咱哥俩呀发生点误会。你看看，我一心一意想打死那个淫妇梅五娘，可你说什么也不让，因此我对三哥你呀就记恨了，一怒之间我舍你而去。我那个意思，咱哥俩一辈子别见面了。可是我走出一城且一琢磨，恐怕是个误会，三哥没理由偏袒着梅五娘。你大概话是没说完，我那脾气再暴躁点，在战场上没有时间解释，因此呢我又有点后悔了，就这样我又往回走。可到了阴阳界附近，我一找你也没了，法镜师傅侯道爷也没影了，可把我急坏了。人呢遇上这种事儿，净往不好的地方想，我认为这你可能被人家抓起了，一僧一道两位高人也可能出了不测了，因此我找啊找啊，好不容易找到那个老婆子家里去了。哪知道你受了他的陷害，让他打了一掌，情急之下我闯进房中把你给夹出来了。要不为救你，我非得把那个老妖婆碎尸万段，就为救你先让他多活两天。这不找着这么一个山洞，我这才给你治。你这一缓过来，我心里太高兴了，多谢四弟。老四一番话，月平全明白了。但是月平活动活动身体，没感觉出哪不舒服来。四弟，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怎么好的这么快？三哥，干咱这行的人身上能离得开药吗？我给你用的是八宝夺命丹呢，吃下去就好，只要有口气在，内伤外伤一扫而光，是吗？真神药也。哥俩这就唠着起来了。月平坐在他对面一乐，老四啊，咱们可以说是生死患难的弟兄，那么哥哥我非得问问你不可，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回该告诉我了吧。老四一笑把脸转过去了，三哥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甭您问，我主动的就说了。月平那个人自尊心很强，一看人家一再回避，就没法往下追问了。好好好，行，老四，但盼早到时候，你早给哥哥解开谜团。那么咱们谈别的吧，我打算叫你帮着忙，还继续赶奔顺元峰阴阳教的老巢。三哥，你还想去？
1: 对，
0: 算了吧。三哥呀，你也看出来了，这阴阳教不是好惹的，你我弟兄三番五次都没能进去，而且你好悬把命搭上。三哥，你要听我的话，咱们赶紧回周家坨看看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救兵搬了没有，那时候我们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再敢被阴阳教也不为迟晚呢。
1: 不，不行。
0: 我说老四，我现在心如火焚呐，度日如年。你想想，我周老伯周三卫这么多天了生死不明，最近我那磕头的两个

好朋友大哥二哥，生死也不明，我能待得下去吗？我能挡得下去吗？老四啊，这么办吧，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先回周家坨听信儿。如果袁三爷把救兵搬来，你马上把他们领进九一山，我呢去干我的事儿。我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再闯阴阳教。把老四说的没词儿了，老四冷笑一声：“三哥，看你这小伙长得挺漂亮，脾气挺随和，感情你还是个犟眼子，你要认准的道非走下去不可，谁让咱哥俩磕头呢？我是舍命陪君子啊。好，听你的，再冒一次风险。”弟兄二人商量好了，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各带兵刃离开这座山洞。还是老四在前面带路，岳平在后头跟着，翻山越岭跳涧穿林，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面前视野开阔。老四听身站住，用手一指：“三哥，你往前边看。”“看什么？”“前边就是正式的生死门，进了这座门也就接近了阴阳教的老巢了。”“是吗？”岳平手打凉棚，仔细观瞧，就见对面不远之处两峰对峙，中间还有一道横梁，好像天桥相似。记得路过阴阳界的时候跟这儿差不多。又走了一段路，发现生死门这上下还都磕着对联，还有横批，因为那字啊磕的大，刷的红漆非常显眼。岳平平身站住，仔细一看，就见对联上写的明白，上联写：“生入天堂福高寿满”，下联配：“死下地狱破散魂消”，横批四个大字：“利剑阴阳”。岳平心说：“嘿，这谁编的词儿啊？这纯属是吓唬人。”胆小的走到这儿，却步不前。像我们这种人，也就扶之一笑而已。兄弟，到。三哥，可注意啊，这肯定有人把守。这个老四言还未尽，就听这头顶上，冷不丁敲起锣来，锣声震耳啊！紧跟着就听上的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劈头盖顶奔他俩就射下来。人家的伏兵在哪儿藏着，根本没发现。哟，这怎么办？身边连个挡头都没有。你再大的能耐也保不了啊。哎，岳平身上背着把宝伞，这把宝伞从来他没有动用过，今天他灵机一动，赶紧把伞摘起来，啪一摁崩簧，伞撑开了。他把老四拢到怀里，哥俩往伞底下一蹲，哎，你看这多好，弩箭再多射不着他们，而且落到雨伞上全都崩回去了。那人说他这伞是什么制作的，是钢的，是铁的，是什么特殊的纸，都不是。据说这把伞呢，乃是

海神蛟的蛟皮，那蛟啊是龙的一种，哎，这种蛟皮坚硬还不说，还柔软，既能折叠又有弹性，宝刀宝剑都削不动它，何况是一般的弩箭呢？老四在底下宠着月平一乐，我三哥，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呢？真好啊！月平也乐了，可不是吗？我们铁伞门没点觉得能称霸江湖吗？就在这时，箭停了，射不着人，他射什么？就听头顶上有人高声喊喝：“呔！”胆大的狂徒休走，把命留下！唰唰唰唰唰唰，跳下不少人来。岳霆赶紧烟崩黄，把铁伞落下来，然后背在身后，哥俩腾腾左右站好，封住门户，然后定睛往对面观瞧。哎呦，都是老熟人，领头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上垂手是西天鬼王包廷，下垂手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后边还跟着那个严父独手女娲梅五娘，后头还有人，就把生死门牢牢的给挡住了。老四冲着月平一乐：“三哥，那娘们可又来了啊！这回我要整死他，你可别拦着了。”月平说：“哪能呢？老四，你随便。不过我这阵精神头满足的，不用老四你伸手，你给三哥关敌，我先收拾收拾他。”三哥留神啊，觉着不行，兄弟我替你。好嘞，老四在后边观敌，月平飞身行，跳到司空廖近前。月平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人单势孤，九死一生，但是呢，把死扔到九霄云外了。这人一辈子最怕的是什么？死。要真正说不怕死了，没有可怕的事。岳霆的心情就是这样。再看他把胸脯一拔，钉子布一站，双手一背，冲着司空廖一阵的冷笑不止，把司空廖乐傻了。岳霆，你胆子不小，三番五次上这儿来捣乱，看来你是真活腻歪了。司空廖，不但我活腻歪了，我看你也不例外。司空廖，咱俩每次见面来去匆匆，我有很多的话没吐露出来，今天你能不能容我说几句话？假临死之前我高抬贵手，有话你说个清楚。司空廖，我问问你，当年的时候你是个穷小子出身，对不对？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四处漂流，经常饿着肚皮呀。后来你到了九华山一座山村之中，巧遇上古凤春古大侠，把你给救了，看你可怜，收你为徒，一日三餐像儿女那样照顾，有没有此事？哎，岳霆，你提这干什么？哎，有没有这事儿？结果古大侠瞎了眼了，他救了一条白眼子狼啊，你就是那个白眼狼啊，你恩将仇报，霸占了人家的姑娘，害了人家的儿子，又偷偷摸摸到相府去密告，勾引来官府的爪牙，抄了古凤春的家，其心何其毒也！就你这种人还活在世上？我说司空廖背后那些人，你们听着，
你们跟的是谁呀？是狼。你们小心迟早被他给吃掉，卸了磨他可就杀驴。老谷家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是你们的一面镜子。月平的嘴呀、啊、能说，哎，越着急越能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声音也高，这个山谷之中呢还返回了回音，听出多远多远去。司空亮这个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跟外国鸡差不多了，气得浑身力抖。好啊，小月平啊，死在眼前你还耍嘴皮子呢，谁能听你这套啊？拿命来！一晃掌中大宝剑分心便刺，月亭探榜被砸啷啷，把宝伞拽出来。他从来不用伞打仗，一直使用通天八卦掌，今天也是例外。可以看得出月亭今天豁出去了，一摁崩光把铁伞张开。这把铁伞呢、啊、里面有36根铁骨，五斤的伞杆霸在手中抄着。大拇哥摁着崩簧，不仅随意张开随意合上，同时这伞杆当中还能打出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化学针，一共有三颗，但是月亭从来不使唤。今天他暗下决心，头一回开张非得打这司空亮不可，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再叫他跑了。可这个伞这东西要撑开挺大的面积，使唤起来有点笨，但是对方也不好下手。你说这宝剑扎呀砍呢，他拿个大伞扑扑棱棱的，无戏可撑。因此司空亮累得鼻发鬓角直淌汗，使了36箭也没伤着月亭，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你看月亭几次学艺是不假，那司空亮不是等闲之辈呀，就月亭使出浑身的能为，能跟司空亮打个平平而已。后来月亭一瞅，行了，这回该我动暗器的时候了，我可得打准啊！这下打到他梗嗓上，打到他心窝上，或者是小肚子上，只要打中他的穴位，他是准死无疑。你们这个解药在我身上，我不给他上药，谁也救不了他。想的是月亭虚晃一招，冷不丁一转身，大拇指扣动崩簧，咔啦，一道寒光，五毒化学针就出去了。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老四呢，在后头观战呢。老四啊，满脑袋是汗，替月亭着急。你别看他没身手，他飞的那个气力比月亭也不少，恐怕月亭啊让司空亮的宝剑给烧上。后来他发现月亭取不了胜，心说我过去换换他，把我三哥换下来休息，我替他。他想到这儿，脚尖点地，长往前一纵，正好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当中，成了司空亮的挡箭牌了。这暗器根本就没伤着司空亮，正打到老四的前心上头，就听老四惨叫了一声，哎呀，扑通翻身摔倒。月亭一拨了脑袋，等睁眼一看，哎呀哎呀，月亭脑袋嗡了一声，好悬没趴下，心说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这么巧。老四，你要过来，你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这。
可是就在这

那之间，就见老四又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鱼十八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溜跟头折出去老远，然后站起来就跑。月平吃惊啊，心说大概这一下还没打到致命的地方，但是那边有毒啊，十二个时辰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月平就喊老四啊，站住，你中的暗器有毒，哥哥我这有解药，给你解药你别跑。这老四根本就不听，跟脱了缰的野马相似，眼瞅着翻过山梁踪迹不见，可糟了可糟了。月平还哪有心再打了，救人要紧呢，因此他把铁伞一夹，转身就追。司空耀可没敢追他。哦，一看这月平还会扔零碎呢，多悬，要没人挡着，我非被他打上不可。哎呀，看来我命不当绝呀、啊！听月平那一吵吵，他打的暗器还有毒，真是谢天谢地。他收兵撤退，咱不说，再说月平像疯了一样在后头追赶老四。哪追去？你别看一前一后，那老四的脚程特快，就没找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四，哎呀，你死可死在你三哥身上了，我连你的真名实姓我都不知道，我就把你给害了。老四，哎，你在哪里？老四，月平像发了疯了似的，抻着脖子狂喊乱叫，也没任何反应。后来月平劲儿也使没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歇了神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扶持扶持直喘，二目之中泪珠滚滚，他哭开了。要不怎么说年轻人呢？哭罢多时，月平把眼泪擦了一擦。哎呀，不行，还得找啊！上天入地，我也得把老四找着。说句难听的话，哪怕我见着尸首呢，我也得好好哭几声啊！哎，他站起来仔细一看呢，这地方好像来过。一山一树一草一木怎么那么熟悉，来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对，来过。他再往脚下一看，山洼呢一个小院，这院破破烂烂的，院里的堆着不少破柴火，还有两间茅草房，院里的有个小板凳，有个老太太手拄拐杖低着头，正坐在板凳上打盹儿，仇人见面三外眼红啊！月平一瞅，这不打我那个老妖婆吗？哎呀，我又转到这儿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哎，这笔账咱俩的一定要清算。月平像疯了似的，寻找磕头的老四。老四倒没找着，哎，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跟仇人那个老妖婆遇上了。月平是紧咬钢牙呀，心说这老家伙，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帮着你劈柴火，帮着你挑水，可我杀了你的当了。一片可怜你的心换来的驴肝肺，你冷不丁给了我一掌，好悬没要了我的命。要不是老四抢救的及时，我就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我非问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打我一掌？月平想到这儿，把找老四这茬就放下了，大步流星，噔噔噔噔，转下山。

0: 玩，眨眼之间到这小破院了。越听有气，脚步声就重了。这一进院，惊动这老太太了。这老太太扭过头翻眼看了看，一点都没惊慌，就好像什么都没看着似的。老太太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眼皮耷拉下来，接茬打盹儿。呵，越听这气儿更大了。呆，老妖婆，你究竟是什么人？你还认识我不认识？为什么你打了我一掌？你受何人的主使？你真名实姓叫什么？还不从实讲来？念你偌大年纪，如果说的有道理，我可以饶你不死。月平连说了两遍，这老太太无动于衷，连哼也不哼，吭也不吭。月平气急了，冲着他面前刚一伸手，老太太站起来了，拄着拐杖转身往屋里就走。月平就在后头跟着，就见着老太太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了。月平一推呀，大概里边插上了。这门能把我挡在外边吗？你赶紧给我开门！说着话，月平飞起了一脚，把门给蹬飞了。那月平那腿上多大的功夫，蹬开之后，月平噌就跳进屋中。不进屋什么事儿也没有，一进屋，月平就感觉到一股特殊腥臊的味道，直刺鼻孔啊！哎，这个味儿怎么那么难闻？说个难闻，药力发作，月平直挺挺站到地当中，动不了了，浑身的血几乎都凝固了。但是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明白，脑袋清楚。就见那老太太从门框旁边转身过来了。小毛孩子，你那毛还嫩呐，学了两天半武艺，狂傲的不得了，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那张三丰，什么古来稀，也只能是个屁。上回老身有好生之德，打你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可惜你还是个孩子。就是警告警告你而已，让你趴个三个月五个月的，留点记号，往后别太狂。哈哈，想不到被个人把你救走了。小兔崽子，你吃的什么药啊？莫非你用了神仙一把抓了？那么重的伤，好的如此神速哦，又回来找我算账，这可讲不了，说不起。老身今儿个就得玩狠的了，要结果娃娃你的性命。
1: 哎呦，越听这个后悔，
0: 心说呀，难怪人家管我叫娃娃，管我叫小孩子。我这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我就没想想这种人并非等闲之辈，什么手段都可能施展得出来。我怎么就不注意呢？劈开门我就进来呀、啊！哎呦，到现在上当也晚了。只是不明白这老太太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么腥臊，她使用的是什么药？但是想说话说不出来呀、啊。可就见这老太太把拐杖放在那破床的边儿，那床底下拽出一只生锈的箱子，是个铁皮。

一箱子，把箱子盖招开，里边拿出个皮口袋，把皮口袋轻轻展开，月平看得清楚，里头有六把毒刀，什么形状的都有，锯齿的，两面是刃的，一面是刃的，牛耳尖刀型的，小宝剑型的。这老太太一伸手挑了一把，两面是刃的，扭回头来在月平的面前晃了一晃，月平就感觉到腥骚难闻，连他这个刀子上都被这种特殊的药给喂过了。孩儿啊，哎呀，太可惜了，年纪轻轻就把这条小命交代了，我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哦，可能你还不甘心，从你的眼神里头我猜出来了，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死了闭不上眼，对不对？那我就叫你做个明白鬼。老身我姓林呐，我叫林四姐，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手婆婆，我也是阴阳教的人，在阴阳教大排行我也是十名以内的当家人，凤尾堂的堂主，奉我家教主所差，在此地守把，专抓你这号的人。我再告诉你，刚才我使的这种药，就是我们凤尾堂独门研制的东西，叫胡骚粉呐、谁闻上也得趴下，我可不怕，我上来解药的。得了，说多少都没用，早点把你打发，省着活受罪。孩儿，你可就死在这把带毒的刀下了，闭眼吧。哎，你看他一字一板说着，等杀人这一刹那，眼珠子都瞪圆了，五官都挪移了，真吓人。月平一闭眼，等死吧。他说这番话月平全听见了。就在这时，就听这老妖婆叫了一声，啊，昆虫别来了啊！月平吓得赶紧把眼又睁开，奇迹出现了，就见独手婆婆林四姐趴伏在地，后背咕嘟咕嘟往外窜血，眼睛瞪得溜圆，四肢抽动，痛苦难当，最后腿一蹬不动了。这谁干的？就听身边有人咯咯乐，三哥，是我。你愣什么啊？月亭扭回头一看，老四。就见老四啊，一点都没受伤，嬉皮笑脸从老太太身上摸出一包解药来，给月平吹上了。月平打了个喷嚏，啊，你看这玩意儿走五官通七窍，阿嚏打完了能动还能说话呢。哎呦，老四，你来的真及时啊，可把哥哥我急死了。你在哪儿来？三哥，三哥，坐下吧，慢慢聊。月平坐下了，心里升起种种疑团，心说我们结拜离场，我不知他姓字名谁，到现在我也不知他这能力有多大，来无踪去无影，他我那毒钉把他打上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怎么没事儿？你说怪不怪？莫非我那毒钉失效了？这时候那老四挨着月平坐下，咯咯一乐，三哥，你愣什么？

0: 你想什么呢？
1: 老四，你没受伤。
0: 受什么伤？
1: 我用暗器打司空廖，你正好往前一窜，打到你身上了。
0: 哎呀，三哥，你说的真不假，这下打的可够狠的，正打到我致命的地方，但我没事儿。
1: 你难道有半仙之体？
0: 什么呢？我也是肉人。不过呢，我一说穿了你就明白了，我身上内披宝甲，刀枪不入，外边再套上衣裳，你根本看不出来。你那暗器能伤着我吗？不过绷着一下怪吓人的，还挺疼。
1: 那你跑什么？
0: 我三哥，你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呀？我不跑，你能瞒得了吗？你瞅你眼珠子都红了，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非要跟司空廖分个短长。你瞅瞅咱们几个人，人家有多少人？再打下去，咱哥俩都得交代。我正好顺坡下驴，巧使一计，假装中了毒药，暗器没身跑。我准知道三哥疼我，非追我不可，我这不就把你领出战场，转危为安吗？哦，是这么回事。哎呀，老四，你的鬼点子真多呀。哎，行，我服你了。那你怎么又到这儿了？我故意把你领到这儿来的，我知道你非得找这老妖婆出气不可，早也出气，晚也出气，利用这机会把气儿出了得了。不过三哥，不是兄弟说你，你毛真嫩呐，脑袋一热忘乎所以。今天是我在后头跟着你呢，不然的话你是不是就死在他手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他叫林四姐，也是阴阳教的十大帮头，有他一号。你别看他装的这副熊样，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毒手婆婆其心可狠毒呢，在这念念巴巴叫人吃亏上当，结果你就好像吃了大亏。方才他要扎你，我在后头进来呢，我先扎他一下，先送他上西天，多谢兄弟你救命之恩呐。兄弟，咱俩翻翻个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我远不如你。哎，三哥，你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呀也是说你，其实我也百麻不是，这就叫沾事则迷，旁观则清，我也净干蠢事。老四，那下一步你说咱怎么办？
1: 三哥呀，听我的话吧，回去吧，到周家坨等着当兵的来吧，就凭着咱们空费劲儿白伤神，弄不好把命还得搭上。咱不是怕死，咱不为解决事儿吗？事儿解决不了再把命搭上，这就犯不上的。好吧，哎，事到如今，我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我算撞了南墙了。但是说话之间，月平就突然发现什么？这老四这个脸呢有点变形，而且靠这个耳朵垂底就是有点欠缝。一开始月平认为他血热呀，脸上爆皮，后来发现不对呀，莫非老四贴着一张假脸儿？月平这心就一动，为什么他不跟我通报明星？为什么到现在不跟我说实话？哥俩也是处的不惜外呢。月平事先也没打招呼，好回周家坨吧。这老四一转身，这么功夫，月平施展绝艺，探双指，在他脸上冷不丁一抄，唰！出人意料，把假脸给撕掉。 老四嗷了一声，再捂完了。月平一看傻了，在他面前的哪是什么磕头的老四，分明是绝顶美丽光彩照人的一个大姑娘。俺妈故意把那嗓子憋粗，拿那么个声，哎呦这个漂亮，什么西施啊，杨贵妃呀、啊，古代四大美人啊，就跟这姑娘遇到一块也得逊色三分，真是眉似新月，眼如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简直难以形容。怪不得个头不高，身段那么苗条呢。我就说这小伙怎么长得这么帅，就是脸儿黑一点儿哦，带假脸的。他是个什么人？月平的嘴张得有多大呀？四两重的包子一顿往里扔，谁都碰不着谁，都吓得这份惊呆住了。可这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了一样。足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也没喘气儿。那个姑娘也出乎意料啊，脸通红通红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好半天，月平的大嘴才慢慢闭上，喘过这口气儿。啊，你究竟是什么人？月平就问。姑娘不得不说话了，假脸这一摘掉，这人就整个像变了态一样，完全恢复了女人的一切。再看他低垂粉梗，看了一眼月平，三哥、啊、还管我叫三哥呢，问你究竟是谁呀、啊、你要不说清楚了都把我急死了。三哥荣炳，哎，本来我跟你说过没到时候呢，到时候不用你问我全告诉你，可是你性子太急，已经识破庐山真面目，我就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三哥呀，最近江湖上出了三绝，你听说过没？哪三绝？第一位高人就是铁伞怪侠月平，就是你呀、啊、第二绝叫木剑先生，据说他手使一把木头宝剑，此人姓字名谁一般人不清楚，此人纵横江湖，被大家奉若神明，这是第二绝。第三绝叫夺命神刀白衣女剑杨红，我就是那个杨红。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月平心说，我在赶奔周家坨的路上看着几辆车还拉着棺材，风雷掌韩烈那帮小子，他那心胸正要杀我周老伯，棺材盖崩开了，蹦出一个白衣女人，面罩轻纱，那个动作跟我们老四差不多，莫非就是他？月平一问、啊、真就那么回事，就是那个女的。月平如梦方醒啊，眼睛照样瞪着刘元，就问你叫杨红？
0: 是。
1: 那么你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哎呀，三哥呀，我的祖上也是一代名将，叱咤风云，有个杨再兴，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杨再兴也是我老伯跟我爹岳飞莫逆的交情，
1: 我就是杨再兴之女呀。
0: 哦，那我又不明白了，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女，你怎么跟

0: 这帮人勾搭连环，这为什么呢？你怎么认准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1: 哎呀，哥哥，我说明白了，你就清楚了。
0: 说到这杨红啊，哭了，心里太难过了。只因为我爹为国捐躯，早年死去。岳元帅被害风波，秦桧还不肯善罢甘休，一心一意要把岳帅手下的部将及其家属斩尽诛绝。虽然我爹早就不在了，可是秦桧对我家属也不肯罢手啊，派出许多杀手把我们家祖坟都刨了。我娘鲁氏吓得夜不能寐，因此带着我们兄妹外出逃难，颠沛流离，是浪迹天涯。我们感觉到在南宋这个地方待不了了，后来花重金买了一个船家，用船把我们渡过长江，我们就逃到大金国去了。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幸好遇上一人，这人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哦，他是谁？他姓盖呀，叫盖九霄。
2: 盖九霄，
0: 他是干什么的？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啊。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独霸武林第一人。
2: 哎呦，想起来了。
0: 岳平心说，我遇上我两位师爷胡燕三绝和古凤春，他们跟我说的清楚，我师祖胡燕云龙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就叫这个盖九霄。因为他投靠了金国，我师祖恨得不得了，当面训徒，他恩将仇报，结果把我师祖给暗杀了，这小子跑了。到现在我两位师爷就寻找他，多年不知他的死活，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大金了，在长江北边呢。嗨，眼前这女子杨红啊，闹了半天你是盖九霄教出来的，你也不是个好货，今天我非得跟你彻底清账。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梅泽南，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15: 金仙东方玉仙一心一意要劫法场，一看他哥哥被押到行刑台上，已经绑在大木架上了，两人心如刀绞，心说再迟了就来不及了，赶紧把长条的包袱抓到手中，跟莲花仙子纪晓泉和小美人尉迟善商，咱们现在就得下家伙动手。这二位啊，说心里话，一百个不乐意。为了讨好这俩大姑娘，迫不得已。一听说现在就得动手了，两个人一呲牙，行吧，怎么不行？事先不都讲好了吗？哈哈哈，算算账。把钱付了，他们下了楼了。好在呢，这楼上的人都是看热闹的，都想看看怎么刮人，谁注意他们呢？就这样，他们挤过人群来到街上，假装看热闹，往里边挤。你不挤到刑场里边，怎么救人呢？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马褂鸾铃所响。闪开！乡亲们躲一躲！来了马队了，老百姓往两旁一闪，马队在面前通过。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四个贼抬头一看，哟，赶紧把头低下。为什么？来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走到最前面的三匹马，正中央蒋平上垂手，展昭下垂手是白眉徐良，后头爱虎、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张豹、马龙、乔斌、胡小季、展我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金、耿春、杜顺、江凡、黄茂等等等，50多号全来。为什么呢？就怕发生意外。开封府的差官奉旨探压地面，保护刑场。

他们过去之后，东方金仙这心就凉了多一半，忘了怎么这件事开封府的人还参与，又完了，哥哥又救不了你

可他们这么一耽搁，里边追魂炮响了，咚，啪，紧跟着三声追魂炮，那块开了道了。那么东方亮，该死，万剐凌迟，这是罪有应得。他怎么受罪，咱不必描述。老百姓看完之后也鼓掌喝彩。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就觉着头重脚轻，几乎摔倒。这两个男贼把他们扶住，从人群之中挤出来，先把他们扶出城外，找了片树林，让他们姐俩坐在地上休息。这两个人回头张望张望，没有跟踪的，这心才放下，蹲到两个女贼的面前，不住地解劝：“妹子，算了吧，人这一辈子难活呀，什么事儿都可能摊上。当然了，眼见着亲人受刑，焉有不难过之理？可是我们已经尽到力量了。”他没有办法呀，妹妹，死了的就死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望妹妹保重玉体呀。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一看这儿没人儿，这才放开嗓子痛哭，不哭出来就得憋坏了，哭了能有半个时辰。再看金仙、玉仙，眼睛都哭肿了。后来止住悲声，也罢，哥哥，你放心，我们是一母所生，我们姐俩一定给你报仇，也就是。这金仙呢，把眼睛都立起来了，你们俩听着，听着呢，这事儿完不了，虽然搭救我哥哥不成，但是我还可以改变主意，另想办法。说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决定今天晚上咱们四个人夜入开封府去杀包黑，把这包黑头的脑袋摘下来，也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纪晓泉和尉迟善一听，吓得把脑袋一扑了。妹子，你疯了，法场结不了，想摘包黑头又谈何容易呀？那等于自己送上门去呀。妹妹不行啊，凭我们哥俩咱走吧，按原计划远走高飞才是。东方金仙一听顿时就翻了脸了，呸呸，住口！我看得清楚，你们俩没安好心，千方百计想把我们姐俩磨到你们手里头，就算拉倒，任凭你们摆布，任凭你们玩弄，对不对？纪晓泉一听，妹子你误会了，怎么能呢？怎么能？当初怎么说的？到东京来干什么？不为的是救我哥哥吗？妹妹，他你知道你哥哥已经救不了了，现在都归位了，那怎么办？好吧，我哥哥死了，当然我们救不了，但是那些仇人都活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几个出出气？这不也等于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吗？在关键的时候，你们俩微刀必剑，贪生怕死，看来对我们姐儿俩不是真心。这样吧，现在咱们就分手，你们二位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我们姐儿俩的事儿你们甭管了。怎么的？这怎么办？纪晓泉和尉迟善一商议，尉迟善偷偷地跟他说：

0: 哥，我不是扫你的兴，这俩丫头片子你还不了解吗？又尖又滑又不讲理呀、啊、这是往火坑里头拖咱哥俩。我看咱别上当，他不说分手吗？咱就分手，咱快走。这俩，哎呀兄长，这俩如花似玉的大宝贝儿咱就扔了吗？到嘴的肉咱还往外吐吗？嘿，你到嘴的肉吃不下去不也白扯吗？再想吃就得把咱噎死。我看你最好改变主意。
1: 不不不，
0: 那太可惜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先别头脑发热啊，咱们再商议商议。
1: 妹妹，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哥俩可以陪着夜路开封，但是那徐良谁惹得起呀、啊、一旦被他发现，
0: 别说了，徐良发现有我们姐俩盯着，你们俩见识不好可以逃之夭夭，到那时候你们跑，我们姐俩绝没有含怨也就是了。跑是不能啊，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什么事儿不要想得太好了。好吧，那今天我们舍命陪君子，咱就去趟开封。但是呢，咱也得把话说清楚，要摘包黑子的脑袋，我看这事是妄想啊。但是妹子想出气，杀个谁不行啊，打更的、护院的、打零杂的，到那同几个见点红，你们姐俩一消气，咱就赶紧收场。妹子你看怎么样？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
1: 哎，好了，
0: 咱就这么办了，找地方吃饭去。你说这四个贼多胆子大呀，胡了八秃的，吃完饭也不必找店房了，也不敢，就在郊外的树林儿他们休息了，也睡不着啊。一直到定更天，四寇起来，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暗器兵刃全带到身上，出树林是赶奔城池。他们都有爬城锁，进城不费劲。爬进东京汴梁，顺着八卦大街拐弯奔棋盘街，再往前走就是开封府。不走前门，走后边，四寇是飞身上墙。往开封府一看，前院漆黑一团，不用问，夜深人静都睡了。那白天他们上刑场了，折腾了一天大概都乏了，唯独后院还有灯光，隐约约似乎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们奔灯光就来了，四个人做了分工，纪晓泉、尉迟善给巡风放哨，金仙、玉仙去那报刀的，他们四个人就分开了。单说这俩男贼趴到厢房上，提心吊胆往院里看着，院里的门都开着，窗户也支着，灯光明亮，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呢，他们俩头皮都发麻呀。闹了半天一个睡觉的都没有，蒋平、徐良、展昭、小武义等人，还有义侠太保刘世杰都在，正陪着包的人谈话。包的人呢也睡不着觉。这两天呢，皇上下道旨意放假三天，包的人不必上朝，所以今天晚上睡得比较晚，正谈那团城子的事情，怎么说的听不太清。这俩小东西一看，白来了，

0: 样更好，让金仙玉仙一死心呐，我们就转祸为福，快点离开虎口。但抬头再找这俩姑娘找不着了，不知他们躲到什么地方。二寇是暗中着急。单说徐良正陪着包大人谈话的时候，他似乎听见有点特殊的声音。徐良的耳朵太好使了，什么声音？就是一声鸡儿挂的风声。往往夜行人从这边往那边一蹦，他挂风了，这种声音一般的人听不见，得有特殊的功夫才能听见。叫徐良听见了，老仙心一动，我听错了，莫非今天晚上开封府来贼了？别说，要一说恐怕惊动了包大人。徐良又说了几句话，站起来了。大人，少坐，我方便方便。方便方便就是上厕所。徐良假装解裤子，晃晃悠悠毫不介意来到院里头，用眼角的余光往周围打量了一遍，院里没事。徐良拐弯到了胡同，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抬头又往房上看了看，正厅上没人，东厢房上没人，徐良就断定恐怕西房上有人吧。不管有没有，我得瞅瞅。他假意到茅房转一圈，把裤子系好，飞身上了西厢房。他的身子比狸猫还轻，他上了房，这二贼也不知道，趴到房坡上还往下看。徐良就到了他们背后了，老鸡儿一看，先说话绿秋秋的，他桑西人真没听错呀，还来了买卖了。那徐良够多坏，一下手先把他们俩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砰砰，没把这俩小子吓死，像扔包一样从房上就撇到院里去了。给我下去吧，你给我下去。这俩贼可是飞贼啊，有能耐，脑瓜没等沾地呢，都使了个鲤鱼打挺，呲啦呲啦想往西房上蹦。但是就在两个人刚一换腰的时候，徐良连发两支袖箭，嘎嘎嘎嘎，人快能有袖箭快吗？莲花仙子技巧拳后背上被钉了一只，小美人尉迟善腿上被钉了一只，离得又近打得又深，把二寇疼得嗷嗷直叫，是摔倒在地。屋里人全听见，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义侠太保刘世杰。怎么回事？哦，明白了。刘世杰过来咣咣两脚踹的俩人肋叉上，好像没把俩小子踢死，再想动动不了。众差官往上一闯，把他们俩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个结结实实。借灯光一照，认识，爷爷，这不是什么纪晓泉吗？这小子叫尉迟善，认得他。这下刘世杰可高了兴。义侠太保刘世杰为什么闯荡江湖落地要饭呢？就找这小子，给老师大班头吴贵报仇。这两天刘世杰还发愁呢，心说上哪儿找这尉迟善去？这小子肯定找个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看来三年五载要想报仇是报不了了。哎，您说这事儿多巧啊！今儿他送到门上来了，甭找， 刘志杰是心花怒放，该着给老师报仇。单说徐良利用这机会又转了一圈，发现没人，这才从房上下来。就这么两个，这就是徐良的疏忽之处。你看他转一圈没看着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徐良就觉得在开封府谁敢，也就是这俩小子，这一大意把他们俩漏掉了。等进了屋之后，包子人一沉脸，你们是什么人，因何夜探开封还不从实招来。两旁众人往上一闯，不如翻船，啪啪啪啪，嘴巴子拳头脚就把俩人打了个半死。但这俩小子呢，那牙关一咬，心一横，你怎么打就是不说话。包的人也没辙了，心说难道为他们俩还得升座大堂给他们上飞行不成吗？正这时候蒋四爷过来了，乐呵呵往二寇面前一蹲，嘿嘿嘿嘿嘿嘿，不是你们俩听的啊，我可是蒋平，我见过的多了，你说你们俩顽固啊，比你们顽固的人我见过了不少，但是在我的面前都得乖乖的说实话，你们俩说不说？不说。好嘞，可别怪我不客气。冯渊呢？在去到外头找个木棒，木棒结为两段都血成尖儿，再找把榔头拿进来。咱小子听，这干嘛这是？我告诉你们二位，一会儿就给你们俩定决子。把蒋平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包子人一听心说这叫什么刑法。
1: 哎呀，尉迟善腿肚都转筋，心想干脆给我们一刀吧，可别受凌罪了。我说呀，我说别定决子。
0: 这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怎么回事？来几个人？想干什么？
1: 跟你说了，我们来四个人。
0: 啊？那俩人是谁？
1: 俩女的，东方亮的俩妹妹，一个东方金仙，一个东方玉仙。原来我们想劫法场，后来看你们人太多不得手，没劫了，所以又改变主意，今天晚上夜入开封来杀包的人。如果包的人杀不了，管他是谁呢？杀几个好出出气，结果叫你们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徐良一听过来，你把尉迟善的脖子给夹住。
0: 我请问你，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现在何处？
2: 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一块进的开封府一转圈，看不着他俩了。要不是找他们俩，我们还不至于被你给抓住呢。
0: 也坏！徐良转身刚要走，包兴从外边跑进来了。
1: 哎呀，相爷，各位不好了！
0: 各位不好了！蒋平就问：“什么事儿啊？你快说！”
1: 回四老爷和相爷，印房的门叫人打开了，手印的俩人被人把脑袋给摘下来了。
2: 包的人那颗金印叫人给偷跑了。哇，
0: 这不就开了锅了。徐良头一个是赶奔印房，老少英雄在后边跟着。到这一看，可不是，两名军兵是尸首两分，鲜血咕嘟咕嘟往外还冒呢，证明刚杀死的。再看包子人的大印不翼而飞，那大印的印盒还在这摆着，盖掀着，里边还给留了个纸条，是蘸着两个人的血写的，上头有四句话，是四句顺口溜，
1: 上写

0: 国英雄走四方，唯就抛兄到地方，盗走大印奔西去，唯斗徐良小儿郎。这郎字儿就是那个吃人那个郎字儿，把徐良可给骂坏了。徐良一看，哇把绿啾啾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别吧。他撤自己俩嘴巴，展昭把他拦住了。娘子你怎么了？
1: 全怪我，我就以为来两个贼，我还为这个事情转了一圈，没发现这两个女贼，结果让他们钻了空子，杀了我们的人，把大印给偷走了。不怪我，怪谁？我就是个绿舅舅。
0: 大伙把他架到屋里，包的人听完之后当然着急上火了，但是也得劝徐良，遇上事情不要急躁，我们想办法把印找回来，把两个女贼抓住也就是了。徐良心里可坐了劲儿，听说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嘿嘿，当初我以为好男不跟女斗，我吃了你们的亏呀，我也没心要你们的命，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是欺人太甚，你们偷印没有用，主要为的是斗我。这说的一点都不假，你把我徐良当做什么人，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们俩抠出来，然后用大环刀把你们俩置于死地，是方消我恨啊。你说这徐良胆子有多大，跟谁也没打个招呼，扔下开封府他不管了，背着金丝大环刀去捉拿二女贼。上回书那个题目叫双道印，所谓双道印指的这俩女贼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姐儿俩把印给偷走了。他们偷包大人的印有什么用？无非让包大人难堪，主要目的就是斗徐良，引虎出洞把徐良给收拾了，给他哥哥东方亮报仇。要说这俩女贼可真够狡猾的，他们俩人暗地之中商议好了，因为他们发现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是贪生怕死之辈，这样的人指不上，更谈不到嫁给他，干脆到开封府把他俩卖了就得了。因此他们分了工了，叫这俩小子寻风放哨，哪知把他们给推出来了。这姐俩暗地之中动了手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偷走包大人的印，临走留下一份字典跟徐良斗这气。这徐良啊是真动了肝火，跟谁也没打招呼，是不辞而别。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徐良准知道，要公开一说呀，大伙准劝他，那个事儿就多了，七嘴八舌头的，耽误了功夫，这俩女贼就跑远了。徐良是这么想的，因此借着上厕所为名，他就溜出开封府，一只奔西就下去了。大伙发现徐良没了，再追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俩贼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莲花仙子纪晓泉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最后被砍了头。小美人尉迟善作恶多端，是个采花的淫贼，就交给义侠太保

0: 刘世杰处理。当然了，刘世杰也提出要求来了，要给老师报仇，就这样把尉迟善、打修车庄木龙送到湖广。就在大班头吴贵的坟前，由刘世杰亲自动手把他开膛破肚，报仇雪恨，然后把尸体一扔。刘世杰痛哭了一天呐，这冤仇这才烟消云散。刘世杰再回到开封供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数，翻回头单说徐良。这徐良往西边追，追出来200来里，也没见着俩女贼的影子。徐良就站住了，心说呀，我上当了。也可能这俩女贼，这叫声东击西之法，他写着奔西边，也可能奔东边，也可能奔南奔北。我是傻小子，我上了当了。这西边到哪是一站，那地方大了，哎呀，我真糊涂。徐良有心回东京，又一想走出这么远来了，空去白回，那多丢人呢。哎，这么办吧，咱就假设他们俩说的是真的，在西边这个大肚边小的眼儿，我访一访，有没有什么山，有没有什么岭，有没有贼崖，他们有可能扎到什么地方，我也不虚此行。对，他避开大道走山路，因为这贼不可能在大道上。翻山越岭吃尽了苦头啊，单说这一天，徐良正往前走着，就走进大山之中。但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烟罕见。徐良一看呢，妈坏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连个人影都没有，也辨不出东西南北呀。把徐良急的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越着急他走得越快，走得越快越累，越看不着人。正在这时，突然在对面刮起一阵狂风，这风啊从山涧那边过来的，周围的树哗哗直颤，树叶子往下直掉。老七提鼻子一闻，哟，不好，风里边夹带了一股腥臊的气味，他就知道有大野兽。说时迟那时快，风过之后，从山涧的那边跳出一只斑斓猛虎。您看，有武松打虎，斩果冻打虎，李逵杀虎。古代的故事当中，打虎的事儿屡见不鲜，觉得这玩意儿是个笑话，这老虎一点都不可怕。您仔细想想，是那么回事儿。老虎乃是兽中之王啊，要在这地方遇上还好得了吗？就徐良那么大的能耐，也吓出一身冷汗。这只老虎看见人了，高兴，三天没吃东西。嗯，虽然这人长得丑点儿，瘦点儿，但是要吃了也能填饱肚皮。这老虎也会想啊，张牙舞爪，啊，一声就跳过来，高高竖起两个前爪，直扑徐良。那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他扑住吗？ 老邪往旁边一闪身，沉斜着纵出两丈多远，老虎扑空。但是老虎有三绝一，屁股一转个把大尾巴抡起来，顺者当棒，奔徐良就抽来，真叫他抽上，往少说你受重伤，好一好打个骨断筋折。徐良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老虎的尾巴甩空，但是打在一棵树上，也搭这棵树细点儿，能有碗口粗细，啊咔哇一声把树打折。徐良一看，啊真厉害。当老虎转回身来再向徐良扑的时候，徐良一想，算了，我别费这劲，我身上都是暗器，我不使干什么。因此徐良以飞快的速度啪拽出一只镖来，一刀手一道寒光，正好打到老虎的嘴里边。这老虎啊也是饿极了，嘴张得太大，老虎嗓子眼儿也大。徐良这只镖不但打到嘴里头，顺着嗓子眼儿打到老虎心脏上。这一镖的劲头也格外的足啊，这一打在心脏上，老虎嗷了一声蹦起两丈多高来，落在地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地翻滚一会儿，气绝身亡。徐良啊就贴到树上看着，一直等他不动了，徐良才长出了一口气，哇把绿球球可把三老子吓死了，找女贼没找着，好悬没变了虎凤。说到这儿，他把汗擦了擦，徐良到老虎近前用脚一踢，老虎烂颤，但是已经死了。哎呀，就是道路太远点，要近的话我把虎皮扒下来留个纪念。徐良正想着呢，就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啊！老七儿赶紧甩脸观瞧，闹了半天来了一帮猎户，能有100多人，手里拿着强弓硬弩、三节棍、七节鞭、猎叉，为首的有人是个黑胖子，能有40岁左右，留着黑胡，圆脸，小眼睛倍儿亮，头上蓝布包头，腰里扎着豹皮的围裙，脚上穿着千层底的洒鞋，倒也干净利落。这个人手托猎叉，在一块石头后头盯着徐良半天呢，才敢问。哎，喂喂，你打死的老虎吗？
1: 啊，是我呀。
0: 请问那虎死了没有？
1: 啊，死了吧。
2: 哎呀，谢天谢地，弟兄们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出来吧，别藏着了。
0: 从树上又跳下20多号来啊，徐良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周围早都布置好了，这帮人是打猎的。就见为首这头子仗着胆子来到老虎近前，用猎叉的杆儿捅了捅，一看确实是死了，他这才放心，把猎叉放下来到徐良近前一抱拳，嘿嘿，朋友你可真行啊，你没看着布告你敢上这儿来？
1: 什么布告？
0: 哎呦，咱们这个地方叫3000户，是个大镇子。3000户这山里头不知道从哪儿跑来这只老虎。
1: 呵，好
0: 好几个月了，拦路伤人呢，大牲畜吃了不少，小牲畜死者无数，动不动就窜进三千户，你说谁不害怕？就这样，华阴县的县太爷贴出布告，让我们所有的猎户集中起来为本地除害，同时小玉过路的行人不要进山。所以啊，你没看着你才来到这个地方，多悬呢、啊、你要为了他，你说有多冤？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我走路太急了没有发价。
0: 哎，朋友，我们刚才离得也远点儿，正然追赶这只老虎，突然你出现了，怎么的？你跟那个老虎三蹦两蹦，你怎么拿手这么一指挥，这老虎嗷一声蹦了蹦就完了呢？我们发现你这一指挥还有一溜白光，那怎么回事呢？是啊，是啊，英雄，莫非你会妖术邪法不成？徐良心说，这些人大概眼睛有毛病，那不是我扔的镖吗？哦，没看清楚，拿你们开开心。徐良就好诙谐，一点都不假，我自幼入深山学习道法，善会掐诀念咒，呼风唤雨，是方才我使的那招叫张守雷呀、啊、我把他击毙了。
3: 张守雷？
0: 那我们怎么没听着声呢？张守雷有两种，一种是有声的能听见，一种是没声的听不见。我就使的是没声的张守雷。
3: 是啊，哎呀，您是神人呢、啊！这可太好了。
0: 我说英雄，你给我们本地除害，我们大家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县太爷要知道了，还得给你重赏呢。我神人，您甭走了，跟我们到三千户，快快快去取轿子去。这帮人真热诚。徐良一想，我到这人生地不熟，我需要有人给帮忙啊，见着他们正好。哎，我呀暂时先别说明来意，这样对我行动比较方便。我要一报名我是开封府的，兴师动众，背不住就把贼给惊跑了。因此大伙问他的名字，徐良说什么也没说。这时轿子抬来了，什么轿子？叫二人抬，正中央一把圈椅，一边拴个杆儿，上头还用红绸子扎的大红花，把徐良招上去，往上一坐，前后俩人抬着敲锣打鼓，又有人驾着那只老虎是赶奔三千户。你看徐良辨不出东西南北，人家是本地人，一点都不转向，拐弯抹角爬过小山坡，转过俩山环，前面的地势是豁然开朗，一马平川呢、啊、还有一条小河从三千户流过，河水清澈见底，两旁绿柳成荫，这地方这个风景太美了，真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徐良这一进三千户，把本地的老百姓给惊动了，携男带女，扶老携幼，男女老少都到街上来了。因为有人给捎这信儿了，这有个神仙把老虎给打死了，使用的是没声的张守雷。
3: 是吧？这神仙神魔呀，
0: 都想开开眼。可以这么说，三千户啊，得有两千多户家里没人，都上了街了，从来没这么热闹过。这些猎户呢，为了叫神人跟大家见见面。

有意的围着三千户还转了三圈，几乎人们都看见了，然后把徐良抬进四合殿。他们这老陈家开的便房，这四合殿就是猎户头他们家的。猎户头姓陈，叫陈二，因为都虎了八登的，有人管他叫陈二虎，或者说叫虎二爷。这陈二虎热诚，把徐良抬进自家的便房，把上房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他住下，门前下上岗。陈二虎到里边对徐良说：神人，您就住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马上派人前去报官，估摸着三两天之内官府就能来人，把你请去必有重赏，少说得赏你100两白银。您听明白，100两啊，你就发笔小财呀。徐良心说，那100两银子在我身上算得了什么呢？看来本地人没见过钱呢，说这话都咬后槽牙。徐良心中暗笑，点了点头，一切听你安排。神人，今天您就住这儿了啊，您吃什么用什么赶紧吩咐，别看咱是山村，哎，什么都有。徐良正饿了，这样吧，我这个人啊，天生就是馋一点，那个解馋的东西你多给我准备点儿，虎肉，一会儿我们把老虎就杀了，给您糊点虎肉，您尝尝鲜，烧酒，另外再给您炖点鸡，怎么样啊？随你们的便，随你们的便。这陈二虎下去把本地最好的厨师给找了2位，煎炒烹炸，这顿折腾就徐良一个人摆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宴。这人要饿了就吃糠也甜如蜜，何况做的真不错呀。徐良让大伙吃，别人都不吃，就这陈二虎在这陪着。连日的疲劳，徐良今儿个一吃出香来就过量了，吃的也多了，喝的也多了，最后徐良的脸也变了色了，脑筋也蹦起来了，舌头也短了，实在吃不下去了。神人，您吃好了吗？仨星吃好了，您还添点什么？不，不要了，撤下撤下撤下，残疾撤下，让伙计们徒弟们去吃。陈二赶紧命人搭过一张大床，铺上凉席凉枕被褥，都是干净的，然后给徐良周到床上，把他的兵刃挂在床头，然后呢又命人给沏了一壶艳艳的茶，放到茶几上，满满给倒了一杯。陈二虎在这陪着说话，我说好汉爷，在山里那么问您，您也不报通名姓，听您的口音那不用问，您是山西人，您究竟在哪行发财呢？是保镖啊，是护院呐、啊，是走江湖啊，还是在哪个衙门混事儿？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们？他问了，着了。陈二虎一看他真睡着了，哈喇子都出来了，一想他太乏了，干脆叫他睡了。哎呀，站起来之后，陈二虎一看徐良这身上狮子畔大带靴子裤腕绷得噔噔紧，这玩意儿他睡觉也不解乏啊，现在他喝多了睡着了，我就得帮帮忙，哪有陈二虎

0: 这么干的，要不说这人虎不愣愣的。他给徐良的鞋袜扒掉，包脚布抖了下来，狮子半解开，大带松开，上衣下衣全给扒掉，就给徐良留个裤头，裤头就是裤衩。这徐良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是人事不省。程二虎呢，把徐良这些东西卷吧卷吧放到床头，那意思多能醒了多能你好穿，然后轻轻地退出去把门倒带，他走了。这徐良睡死狗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外边斗转星移，到了那个半夜了，就在夜深人静之时，顺着三千户的大道来了两条黑影。这两个人掌中都擎着明晃晃压把鬼头刀，来到四合殿殿门外的停身站住，摘耳朵听了听，然后互相一打手势，低着腰蹭蹭越过短墙，就来到徐良住的这屋外。两个人提心吊胆摘耳侧听，徐良那呼噜声离多远都能听见，睡着了，心说哥哥兄弟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人要想露脸城墙也挡不住，今儿个该是咱哥俩露脸了，咱俩要把徐良给杀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把他的人头提到山上，就来个徐良的人头大会。这俩小子心里非常得意，轻轻地把门推开，那门本来也没插着，推开之后借着月光正好看得清楚，这徐良啊睡得跟死狗差不多，下身就是一个裤头，他也不怎么这一滚呢，把裤头也滚掉了。这俩人这一看，啪，把这老心儿睡得跟他妈死人差不多少，好小子，该着你死在我们哥俩手中。这两人蹑足潜踪到了屋里，就来在床边，徐良一点觉察都没有。这二位把掌中的鬼头刀高高的举起，心说徐良哎，应当把你唤醒，让你看看我们哥俩是谁，让你做个明白鬼，但是要叫醒了就杀不了你了，你就做个糊涂鬼吧。说罢举刀要砍。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余良夜宿3000户四合老店，就在半夜熟睡的时候，来了俩刺客。这俩刺客年纪都不算大，穿青挂皂，绢帕罩头，每人掌中行着一把明晃晃鬼头刀。那位说这俩刺客是谁，从哪儿来的呢？要说起这俩人来，您可能还有点印象。在前文书咱说徐良投探团城，正在城头上遇上两条黑影，这两人曾用飞抓、用天鹅下蛋的办法进团城。徐良冒坏，用大环刀把人家飞抓链子给削折了，结果这俩人掉进陷坑，被东方亮给抓住了。后来东方亮一问呢，也是熟人，这两位是朝天岭的五寨主和六寨主，一个叫刘永福，一个叫刘永禄。问他们俩到团城干什么，他们说要借鱼长剑。您还记得这个茬吗？今儿晚上来这俩刺客就是刘氏弟兄。原来团城子一完，人家回了朝天岭了，面见大哥赛王辽王继先，说宝剑呢没拿来。什么原因呢？东方亮摊事儿了，团城被官府抄了，东方亮也叫人家活拿了，命都保不住，藏针楼也叫人家破了。王继先一听啊，摇头叹息，这就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可是时过不久，朝天岭来俩客人，还是俩女的。谁呢？东方亮的俩妹子，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上这投奔。哎呦，这俩姑娘见着王继仙就哭，跟泪人相似，把王继仙那哭的心软了。妹妹起来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东方金仙一边擦眼泪一边说经过，把他哥哥东方亮怎么被借到东京，怎样被凌迟处死，我们姐妹想劫法场不成，后来夜入开封想杀包黑子，结果也失败了， 我们出不来这口气，最后把包黑子这颗象印让我们给偷来了，特来投奔大哥。我们偷他的印倒没有别的用，就是跟徐良斗这口气。我们估计徐良非找印不可，如果找到朝天岭，就把他碎尸万段。哥哥呀，我们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两个女子恳请哥哥收留才是。王继先呢，挺大方，把胸脯一拔，拍得啪啪直响。二位妹妹，你们来就对了。虽然说我跟你哥哥没有什么深交，我们是文明的朋友。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倒把子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他是团城子的头，我是朝天岭的头。在这方圆几十里，哥哥我说了算。你们姐妹来得对，就安心住到我的朝天岭金斗寨，有吃有喝，想用什么哥哥供给，想要什么你们说话。徐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我管教他有来无回呀。也可能你们姐俩以为大哥我吹牛，说我们团城子都守不住，你朝天岭能有这把握吗？告诉你妹妹，有。等时间长了，你们对哥哥我就了解了。没事的时候我领你们溜达溜达，你们看看我的朝天岭有多大，山势有多险，我这山里头能藏着十万雄兵啊，前边还有马尾江，光战船就数千只。妹妹，我这人可有什么说什么，也不怕你们给跑了方，我跟宁夏国还有往来，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跟我常通信，我有后台，想要借兵那太容易了，二指宽一个纸条送到宁夏国，要多少人马有多少人马。我现在是忍着呢，待时机成熟那天我还要起兵造反呢，先夺陕西，后夺山西，进兵河南，拿下东京汴梁。嘿，我还想做两天真龙天子。妹子，你说你们来对不对？其实这王继先按现在新词儿说也没水平，吹五喝六，在两个女子面前你说他这顿吹牛皮呀、啊、当然他说的也有真的。他为什么炫耀自己呢？闹了半天王继先外君子内小人，也不是个东西。他一瞅东方亮这俩妹子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听俩介绍经过还没结婚，这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啊，我要能把他们俩给白活住了，迟早我要夜战双美，收他们做压寨夫人，早晚我当皇上，封他们俩东西二公，这有多得呀！王继先呢，乐懵了，顺嘴胡乐了。其实金仙玉仙不傻呀，看出来他安心不良，但这俩女的也不是十分正经。落到这种地步有求于人，那只好听之任之。所以这个当天晚上啊，据说陪着大寨主谈话，结果谈了个通宵， 到第二天，三个人格外的亲密。喽啰兵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大寨主不说什么，谁敢说别的？对这俩姑娘是毕恭毕敬，谁也不敢怠慢。咱们单说王继先，有了这种特殊的关系，对东方

0: 带了不少丫鬟婆子服侍这两个女人。这一天呢，东方金仙跟王继仙说，大哥，您可不要掉以轻心呐。
1: 哦，妹子，你指的是什么？
0: 对三侠五义小五义，尤其是那个白眉毛徐良，他们鼻子可尖了，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找到朝天岭下。你千万把山寨手把好了，别让他们钻了空子，咱吃了大亏。
1: 妹妹，我领你们都溜达了，莫非你们没看见吗？我朝天岭前边是马尾江，江里边大小战船数千艘，同时我已经命令把大江封锁，也慢说是人呢，就是一只鸟也飞不过来呀。你们担什么心？就即使过了大江，想靠近我的朝天岭也势比登天。大哥，你这么看可不对呀，还是应该谨慎才是。
2: 好吧，听你们的，那就派几个人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0: 就这样，王继先下令派出十几拨人打听三侠五义的动态，其中就有刘永福和刘永禄。他们俩的任务是过了马尾江到三千户一带打探消息。您说有多巧，他们俩到了三千户的第二天正好遇上徐良。咱没说吗？徐良打了一只老虎，本地的猎户把他奉若神明，拿一顶轿子抬着他在三千户转了几圈，要叫神人跟老百姓见见面。刘永福刘永禄也在人群之中，这俩小子在屯城子见过徐良，抬头一看，耶，白眉毛，果然不出东方金仙所料，他真来了。他他妈这小子装成神仙了啊！他俩没敢露面，在后头标着。徐良住店，他们在外头打听，后来听说徐良贪杯过度，已经昏睡不醒。这俩小子一商议，咱要把徐良这颗脑袋带回朝天岭，咱大哥得多高兴，为这颗人头就得开个庆功大会呀、啊！我们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到手这功劳了能不要吗？所以这俩小子仗着胆子才来行刺徐良。这就是简短的经过。可果然徐良人事不行，两个人一见心花怒放，把刀高高举过头顶就要下手。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这个徐良呢喝酒喝得太多了，天气也燥热，骨了的浑身一丝不挂，偏巧这阵儿飞了个蚊子。这蚊子这帮鼻子尖，专闻人的汗腥味儿。这蚊子正落到徐良腮帮子上头，这玩意叮的刺痒。徐良睡得着着的，觉得一难受，很自然用手拍了一下，啪，一个。他那意思说是个蚊子。可这俩贼呢，贼人胆虚呀、啊，本来就怕徐良，听徐良睡觉还说话，还一个，我他指什么说的，把这俩小子吓得嗷一声是摸头就跑，一口气跑出三千户， 找个没人

0: 地方蹲下，张大嘴就喘开气了。喂，我兄弟，徐良说什么来着？
1: 我听着他好像说什么来了一个，
0: 不对，咱是哥俩呀。
1: 他是不是说梦话？
0: 也背不住。
1: 嗨，
0: 我说天底下的饭桶，咱俩占第一了。妈说他没明白过来，就即使明白过来，手无寸铁，一丝不挂，咱怕什么？没等他动弹，就把他剁到床上了。
1: 对呀，
0: 走，回去，回去。
1: 把这俩小子仗着胆儿又摸回来了，趴在墙上往院一看，一切正常，门照样开着。跳到院里，蹑足潜踪，摸进屋一看呢，徐良翻了个身，屁股朝外，脸朝里。那还睡呢，嘿，这多耽误事儿！该着徐良死到我们手里的，这玩意儿改不了，回来就对了。
0: 两个小子想罢，把钢刀举过头顶，恶狠狠往下就砍。哎，徐良啊，一点觉察都没有啊！要真是刀落下来，他真就归位了。哪知在这时候，徐良睡的这只床突然站起来了，不知被谁把这只床往上一周，哇，这两柄刀全砍到床帮上了，咔咔。由于用力过猛，这刀砍的上的还拽不下来了，把徐良呢也周到床下去了。这下可把老心摔着了，徐良这一脑袋还正放在痰桶上，痰桶也碎了，把徐良也给摔醒了。徐良正在沉睡之时，就觉着天旋地转，一股疼痛，他赶紧把眼睛睁开，朦胧睡眼，往前面一看，眼前有两个黑影正往下拔刀的。那徐良多聪明，马上预感到，哎呦不好，飞。可这时呢，刘永福、刘永禄已经把刀起下来了，手
1: 摸头就跑啊。
0: 徐良啊，站起来在后头就追，心说胆大的贼寇竟敢半夜行刺我，哎呦，这可该着，是谁把床给周方个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交代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把贼抓住再说吧，说不定他们跟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一头的，也许把他们抓住，包大人的大印就有了着落了。因此徐良撒脚如飞，从店房追到大道，从大道追到村口。刘永福、刘永禄跑得快，人家道路熟悉，徐良追着追着他觉着别扭，怎么脚也别扭，身子也别扭，低头一看呢，呀嗨，睡懵喽，闹了半天打着赤脚，光着屁股，身上是一丝不挂，他那玩意能得劲得了吗？老心心说，幸亏是半夜，这要白天就活活把人给臊死了。不行不行，回去穿衣服，拿金丝大欢刀，然后再捉拿贼寇。就这样顺着原道，他又回了店房，进屋一看，合着屋这个乱，摸了半天把蜡摸着了，把火连找着，把蜡灯点上，

把床走起来，徐良就找自己的衣服，结果一看全丢了，帽子、大氅、外衣、内衣、短裤、包脚布、鞋袜、金丝大环刀、镖囊、包裹不翼而飞，丢了个干净。你看别的东西丢了，徐良不以为然，就这把金丝大环刀可是他的命根子。徐良早就发过誓愿，刀在人在，刀不在人亡。我谁这么缺德呀？坏了，我中了调虎离山计，我不应该追这俩贼，结果人家把我引走了，利用我不在屋里的机会把我的东西给偷了。哎呀，糟糕糟糕。这徐良到了院里头破口大骂，娃把绿悄悄的都给我拱起来，你们是贼变，里里外外全是贼，快来个人。你想半夜他这么一咋呼，能不把别人吵醒吗？掌柜的二虎再加这火气们一听，哎谁吵吵你，好像是打虎的那位神仙，是他是他，咱们看看去。点起灯笼，举着火把，二虎领人到了后院，一看呢，爷爷，我神仙怎么光腚呢？他这咋呼什么？哎，您来有事儿？徐良二话没说，把这店房掌柜的一把把千金抓住了。娃娃绿悄悄的，老子终日打雁，发到被雁牵瞎了眼睛，闹了半天你们都不是好人，你们都是贼。我好汉爷，您说话嘴下留德呀，你哪能这么胡说呀？你不信打听打听本地的老户，我们的店房开了几辈子了，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是有住店的客人缺个几两银子我们不要，没有路费多少之说我们还得赠送点路费，比如说一时没注意落下个包，丢一双鞋，你就一年以后来，这东西我们还给保存着呢，不敢说仁义老店也差不多少，您怎么说我们是贼呀？您这不血口喷人吗？哦，我血口喷人，我的东西怎么都丢了？不行，你们给找找，如果不丢，我能这个模样吗？啊，可也对呀，二虎也傻了，找找找找，人多，进了屋，都翻到了。没有，徐良利用这机会把桌围子撕下来了，先把钟身给围上了，要不多难看呢。徐良围着这么破玩意儿往椅子上一坐，你们说怎么办吧？赔赔我的金丝大黄刀，赔我的东西。二虎说，好汉爷，你说这没有过的事儿，他怎么出现了呢？谁这么缺德干这种事儿？好汉爷您放心，丢什么东西我们赔什么，不过您说什么那个什么丝刀，这可不好办呢，咱们小小的一个村落上哪儿找宝刀去？您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也没辙呀。行，别着急，赶紧找套衣服我先穿上。二虎说，好吧，找那个个头胖瘦跟徐良差不多的，拿了几套衣服，徐良挑了一套青色的穿上了，没有丝纶大带了，拿根普通的布带把腰勒上，把鞋也蹬好了。徐良这么一想，

也出，这掌柜的没说瞎话。那么刺客和贼肯定都是外来的，他不可能让我住在这儿还偷我的东西这么明目张胆，我别屈枉了好人呢。徐良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就问二虎，我求问你，你们本地有没有贼？你说什么？有没有贼？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抓不进的狮子，拿不进的贼，他这玩意儿全国哪儿都有啊。不过我们三千户附近没有。远一点呢？远一点，离这不到30里，有一座大山叫朝天岭。哦，那贼有的是，不过那儿的贼轻易不过江，就即使到了我们三千户，买卖还比较公平，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但他们轻易也不来。那儿可有贼？哦，你说什么？叫什么地方？朝天岭啊。徐良脑子一转个想起来了，对，我早听说了，陕西头一个大贼窑啊，大寨主叫赛王辽，王继先。哎，这么说我来对了。背住两个女贼，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偷了包大人的相印，投奔了朝天岭。要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虚此行。没刀没关系，我先借一把，打听好道路，不如就赶奔朝天岭去捉拿贼寇。正说到徐良识道，把金丝大环刀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把徐良急的是火冒三丈。听了店主的介绍，他知道大贼窑朝天岭就在眼前，有心去吧，人生地不熟，还得谨慎从事，不能动不动头脑就发热，那样一来不但什么事儿办不了，还得耽误了大事儿。因此徐良啊，想了再三，我究竟应当下一步怎么行动呢？现在心乱如麻，盘算不出头绪来。抬头一看天亮了，他跟店主说，我呢没离开之前还住在这儿，屋子给我留着，丢东西的事儿也不算了，多算找着多算完。徐良气的也没吃东西，到街上了，围着三千户他溜了几圈，找什么呢？找自己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到了三千户的东北角，这有一所漂亮的庄宅，大院套，卧砖到底，磨砖对缝，看得出这是三千户的大财主。他从后街上这胡同路过，抬头一看，院墙的里面有一座二层楼，这楼的后窗户开着，有人呢从后窗户竖起一根大竹竿，这竹竿的头上挂着不少东西。徐良揉揉眼睛一看，个绿圈圈，挂的是金丝大环刀、镖囊、绣剑、白布囊以及徐良应用之物，连包脚布都在这挂着呢。最可气的，旁边写个报条，报条啊就像那海报和广告差不多，

0: 上写本宅出售金丝大环刀，有愿买者请到前面面谈。可把徐良气坏了，心说谁这么缺德拿我开心呢，这诚心晦气，对我最大的讽刺，看来不是贼，说不定是本地的高人干的，管你是谁呢，完不了。徐良想到这儿，有心跳上墙冲到楼上去把东西夺回来，又一想啊，不妥，光天化日我穿房越脊跳来跳去，将人看着观之不雅，再者一说呢，我自己夺回来多没意思，我得把他们打服了，吹三痛打三痛，红毡铺地两狼洞月，得把我接进去，还得向我赔礼认错，把东西还给我，那才行呢，我自己拿算怎么回事。这老心儿啊，上来命劲儿，顺着后墙一拐弯钻了西胡同，他一看呢是这家，顺大墙走了好一阵子才转到前边，您说这家有多大的。到前面徐良一看，呵，更气派了，沙石路的大街，走马的门楼，翻檐翘脊，翻滴水，左右拴马的庄爵，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这狮子不能瞎摆，头上没有功名的人，不是做过官的，不能有这种东西。再看门啊，开着呢，门前扫的刺儿光溜，还摆着几十盆花，有几个家人正在这拿着喷壶往花上浇水，往门洞里头一瞅，干净，因为有罩壁，往院里看不见了。徐良一想，是不是这家，我别弄错了，看这意思这家不像偷东西的人家，他又回去了，走了两趟可以断定就是这家，徐良的心才放下，这气儿就更大了。啊！我说你们听着，有带胳膊带腿的我拱过一个来。这几个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听我这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哪是说话呀，这诚心找打仗。有一个家人把喷壶放下，这位也年轻好胜，顺着台阶下来到徐良近前，一看这徐良也太损点了，本来穿这套衣裳不是他自己的，是临时借用的，徐良长得再难看，怎么丑怎么不顺眼，这位把嘴一撇乐了，问老兄儿，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有带胳膊带腿的滚过一个来，我说你这是说话呢，你是放屁的，你翻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什么人家，你知道本宅的主人是何许人也，看这里边没，尽是吉地，这是官宅，你跑到这儿撒野，你小子活腻歪了。没等他说完，徐良那巴掌就给他凉上了，啪，您说这下多大劲儿，这一巴掌把他到院里去了，这家转了有十几个圈儿，哎呦我的牙往外一吐，槽牙都吐出来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这下捅了马蜂窝了，本宅的家人就冲出了有20多号，老吴啊你怎么了， 谁敢打你？哎呀，把我打坏了，槽牙都掉了，就这丑鬼。
1: 这帮人冲出去把徐良就给包围了，
0: 从中可能有个当头的，能有35-6岁，这人长得黑脸膛，
1: 身板挺直溜，胳膊根也挺粗。
0: 哎，丑鬼，你为什么打人？
1: 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懂不懂国家还有大法？
0: 我全懂。我求问你们，你们偷了我的东西啊，犯法啊不犯法？
1: 谁偷你的东西了？你个损贼，你还倒咬一口，揍他揍他，他是疯子，揍他揍他。
0: 像那个你们问清楚啊？
1: 不，这20几个人仗着本宅的主人有势力，
0: 也有点蛮横无理呀、啊。
1: 把徐良围住，这就揍。
0: 你想，徐良能叫他们打着吗？
1: 本来徐良昨天就憋了一肚子气，正好拿他们发气。老心儿一想，我这胳膊腿显得都发麻，拿你们练练手，舒筋活血。这徐良一转圈，这些人倒霉了。
0: 哎呦，扑通扑通扑通，哎呦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扑通。
1: 这个躺下，那个趴下，眨眼间20几个人趴下多一半。徐良往地上一蹲，瞅着他们呵呵直笑。
0: 啊，怎么样？啊，这个滋味不错吧？哎呀哎呀哎呦，麻死了，我腿大概折了。哎呀，我膀子大概掉环了。
1: 有那个尖的，一瞅今天要出事儿。撒酒乌飞到里边报信去，刚走到第3道院，本宅的公子正好练武回来，人在跨院，带着10几个教士，拎着3级棍单刀铁拐。这本宅的公子头上还有汗呢，衣裳在胳膊肘上搭着，一边走一边说：赵老师，您看我今天有进步吗？
2: 少爷，大有进步。好，您照这样练下去，我保您不出1年就够侠客的资格，
0: 是吗？这么说我现在还不够侠客，多少还差点。
1: 好嘞，吃早点，走走走走，刘师傅，走走走，一块吃早点去。
0: 呼噜呼噜正往前走着，报事的家人到了。这少爷一看，就知道有事儿。
1: 我怎么了？哎呦，少爷可了不得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平白无故的门前来个丑鬼，张嘴就骂人，说咱们是贼，说咱们偷了他东西，咱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结果咱们的人跟他一辩理，他就伸了手了，把老五槽牙都给揍掉了，现在打伤了咱们10几个人。
1: 我特别给老爷送信儿，没想到遇上少爷您了。
0: 是吗？哎呦，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上咱们家门前捣乱？
0: 各位跟我去看看，走走走，去看看去看看。
1: 这少爷领着10几位教师赶到门前，
0: 他一看呢，可不是怎么的，地下趴着10来个，有养壳躺在那儿的，有一个丑鬼正在那蹲着呲着大片牙发笑。
1: 哎呦，这个少爷无名大火攻到顶梁门呐，把外衣唰一甩，顺台阶他下来。
0: 呆，
1: 你哪儿来的？你是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你活腻歪了？你
0: 来人，把受伤的抬进去。
1: 这家人一看主人露面，胆子也壮了，把受伤的都搭走了。徐良也站起来了，
0: 徐良揉揉眼一看，啊，

0: 大概这是本宅的少主人，年纪不大呀，看这样那有十八九，小白胖子，大豹子眼儿，穿绸裹缎，太阳穴鼓鼓着，俩眼倍儿亮，啊，是个练家子。对，后边跟着不少打手嘛，还拎着家伙呢。徐良又一想，管你是谁呢，不还给我金丝大环刀没完。老仙儿一乐，我你这个人说话你文明一点好不好？不错，人是我打的，我敢做敢当，我请问你为什么偷我的东西，赶紧把刀和我的东西还给我。我你说说什么呢，你睡觉你睡腻歪了，说梦话呢吧你？就凭我们家能偷你的东西，你这是满口胡说八道，你一定是个疯子。小太爷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过来俩教士，帅用得着您吗？我们就把他打发了。不，今天我拿他练练手，你们在旁边看热闹。说着话他跳起来奔徐良就是一个通天炮。徐良一闪身，他使个扫堂腿，徐良一蹦，他又使了个胯打，老仙儿全躲开了。徐良一看，嗨，你也无非是刚练手呗，你觉得你不含糊，那不差的太多了。徐良蹦出去一乐，哎，我问你娘亲人，你是不是本宅的主人？
1: 当然是。
0: 如果你要说话不算数，烦劳你给我送个信儿，让你们说话算数的人出来见我，省着咱们两个人在这胡折腾一点用都没有。
1: 你拉倒吧，有事儿到我这就算到头了，接拳。
0: 他又一拳，徐良可急了，我告诉你娘亲人，你可不要后悔，你别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你在仨西人面前你白给。你记着啊，我现在开始摔你20个钢头都不带重样的。
1: 哎呦，你真能吹。
0: 说着又一个通天炮，徐良闪身躲开，啊啪，金丝缠腕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
1: 趴下。
0: 年轻人还真听话，趴下咱就趴下，我扑通摔了个狗啃屎。看来这小伙没吃过这亏，把脸都抢破了，
1: 哎呀，丑鬼完不了。
0: 转回身使了个双峰贯耳，两个拳的直击徐良的太阳穴，老金使了个锁梗藏头，顺势把脑袋往前一竖，叫老和尚撞钟，咣！正顶的年轻人胸部上，年轻人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个定墩儿。年轻人更不干了，站起来第三次被徐良扑来，使了个虎扑子，想抓徐良的左右肩头，徐良顺势往下一蹲，使了个黑狗钻裆，这脑袋钻这小伙卡巴裆里去了，往上一拱，哟，这下摔得个狠呐，哗，把小伙是顶翻在地。咱这么说，这小伙进攻一次摔一个跟头，一口气儿摔了16个跟头，真就没重样。那边说不20吗？没等到20，小伙起不来了。摔到第16个的时候，这小伙俩手拄地，哎呦，哎呦，哎，好丑鬼呀，我不活了，你把我摔死吧。徐良蹲在他面前一笑，咱俩无冤无仇，我摔死你干什么？给我把东西给了我，认个错咱就算拉倒，东西

0: 给我，没完。我不禁在门口折腾，挠一挠，我闯到里边去，把你们的东西啊全砸了。
1: 这小伙从地上咬着牙站起来了。
0: 你们说那些教师怎么不过来？一，
1: 小伙不发话，他们不敢过来。二，这帮小子都不傻，一瞅这丑鬼不是一般的人，少爷都不行，我们过去也白给，所以都没动。接着一看少爷站起来了，他们有胆量了，过来把少爷扶住。您说怎么办？
2: 我丑鬼，
1: 小子你把我打了，有种的你别走，我去送信儿去。
0: 啊，随你的便，去把你的老子搬出来才好呢。
1: 就这样，众人架着这个少爷赶奔内宅送信。本宅的老主人呢早起来，因为他们家有钱，深宅大院，光院就七层，前边发生的事儿他根本不知道。尤其呢家里还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本宅的主人陪着客人早早的起来，到江边上溜了个弯，然后回来吃早点，早点用完了正在这儿品茶。哎，正这时候那少爷被架进来了。
3: 爹，
1: 爹哎，本宅的老主人赶紧把手中的茶杯放下。
2: 啊，怎么了你这是？
1: 那客人也把茶杯放下了。
2: 孩子，你叫谁打成这样？
3: 叔叔，爹，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大清早起，门前来他妈一个丑鬼，说话是那个味儿的，你不仔细听都听不清楚。张口咱家是贼，闭口要东西，你说咱家能拿他什么呢？这不是疯子吗？家人跟他辩理，他把家人给打了，我出去跟他辩理，把我给打了。哎呦呦，我的腰啊。
2: 孩儿，你们怎么交的手？
3: 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呗。他还吹呢，我摔你20个跟头不带重样的。看来他可也不是吹，摔了我16个跟头真就没重样，后来摔得我起不来了，没凑上这个数。
2: 他把老头给气的，摔跟头还得凑数的。
1: 老头用手点指你呀，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平时我就说你得下苦功才能学会惊人意，你总觉得你够了，动不动问这个问那个，你够不够侠客
2: 啊？呸，
1: 那侠客就你这模样，你差的太远了，今儿个挨揍了活该。
2: 揍的对，你这种人不碰南墙不回头，让你吃点亏也长长见识，滚出去不管。
1: 这客人一听不像话，
2: 哎，老哥哥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孩子不下功夫练功应该说他，
2: 但被人家欺负了也不能不管他。人家不说你明白，人家说你怕事，把你儿子给揍了，你连个面都不敢见，对不对呢？你不管，我管，啊，头前带路，
1: 我看看哪他妈来个兔崽子、山猫、野兽，敢跑到这个门口折腾来，他是不是活腻了？
2: 叔叔，我给你出气。
1: 本宅的老主人一听，客人都这样。说的也不是没理，老头带着一肚子气站起来了。
2: 贤弟，
1: 好好好，听人劝吃饱饭，咱们哥俩也出去看看，
2: 头前带路。

0: 说着话老少三位奔大门口。呵，没等到大门呢，就听着徐良在外头咋呼：
1: 哦，怎么还不出来？再要不出来我可闯进去了，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给摔死，那个娃娃把你瞧瞧的。
2: 你听这小子多野，都多狠。
0: 本宅的老主人皱眉，这时候到了门口，二老并肩一站，往下观看。这徐良闭眼睛骂呢：“王八，这不这。”等这会儿把眼睁开一看，上垂手有个白面的老者，花白胡，鸭尾巾，员外场，大个。这人长得真挺威风，一看过去就是当官的。他这个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挨着他有个大块头，穿青挂皂，罗帽大氅，背后背刀，面塞滨州铁，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里边也有几根白的。徐良一看这位啊，不敢骂了。腿一软，扑通跪下了。
1: 闹了半天，是老子在这儿呢，我跟老子磕头的。
0: 你们说老子是什么？是爹呗。这黑脸的非是旁人，正是穿山鼠徐庆，徐三爷。
1: 徐良心里还纳闷，你这事儿怪吧，怎么我爹跑这儿来了？我爹跟这贼头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
0: 徐庆呢，一看是徐良，呵，当时他就摆开架子了。这徐庆不容分说，从台阶上下去，抓住徐良的衣服，反正就抽了四个嘴巴。在那个年代，封建专制，那爹打儿子，儿子得老老实实在这挺着，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尤其徐良是大孝子，撤完之后徐庆还想走，本宅的主人过意不去了，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哎，兄弟兄弟，别打别打别打，把我都闹糊涂了，这孩子是谁呀？
3: 哎，大哥，弄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才咱俩还叨念呢，我不是有个宝贝儿子吗，人送绰号山西雁多背人熊翻手将徐良，不就他吗？不信你看看白眉为记呀，他妈他是什么妖怪转化的，怎么白眼眉呢？
0: 是啊，这老者过来抓住徐良，仔细打量一看，真是白眉毛。孩儿啊，你可给咱们江湖人露了脸了，我太喜欢你了，总说去看你去，没想到今日相会。徐良心说，你是谁呀？
1: 老人家，您是哪一位？
0: 老者要报通名姓。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抛开一天的忙碌，接下来的时光呢，就让我们用音乐把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今天呢，为你准备了一份歌单以及一段只属于我们的专属陪伴。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早日漫漫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

0: 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在嘈杂的人

0: 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
0: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今天有点不对劲儿，眼前隐隐绰绰的，看什么都发虚，大概是躺的时间太长了，一辈子没这么老老实实的在床上躺过。老天爷可真会整治人，知道我周汉厌烦赖床，偏罚我整天整天的躺在床上。和平时只要我这边眼睛一睁开，那边身子保证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起来，连一分钟也不肯耽搁。用余恩华的话讲，我这辈子就像跟床有仇似的，一般的病都甭想把我摁倒在床上。这回可真是没辙喽，挺大个老爷们儿瞪眼躺这儿，任人摆弄。正烦着呢，只觉眼前一亮，东进急匆匆地从医院大门口奔过来了。这小子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说来抬腿就来了呢？哼，你以为人家来医院就一定是来看你这个老家伙的吗？油娃子说，他不看我到医院来做什么？人家就不信办其他事情吗？切，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知道？这小子像我，见了医院啊就把脑袋别到一边去，有病都绕着走，不为看我他才不肯进这个门呢。兔崽子，政委不在家，他当团长的竟敢扔下部队就走，哼，待会儿上来看我怎么收拾他。尤娃子若有所思地说，你今天恐怕是收拾不着人家了，人家呀不是来看你的，人家是到外科去看他们团那个冻伤了的小鬼的，那他也绕不过老子这道门槛。话音还没落地，我就眼睁睁地看见东进绕过门前那座花坛往外科楼那边去了。尤娃子在一旁嘻嘻笑起来。我怔愣了一会儿才说，尤娃子，你笑啥嘛？先办公事后办私事，这是我给立下的规矩，看完那个小鬼他还不是得过来看他老子？那他要是不来呢？
2: 不可能。
1: 我看啊，有可能，不信你看着，等会儿啊他看完那个小鬼还得从你这个门口绕过去直接走了嘞。
2: 他敢？
1: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劲儿。不信？
2: 不信。
1: 好，不信呢咱们就等着瞧。
2: 等就等。

0: 就这么干等啊，你来一盘吧。
1: 好，来一盘就来一盘，一盘棋下完，儿子就来喽。一阵噼里啪啦乱响，我和油娃子摆好棋子，拉开了对弈的阵势。我说，油娃子，你先走两步，别说我不让着你。
0: 哦，你就不怕输给我？
1: 笑话，我还能输给你这个臭棋篓子？
0: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天道还会变呢，棋道自然更是变无定法了。啊，这样吧，我还是先走一步吧。刚过了几招，我就发现油娃子这棋下的有点道行。油娃子，黄振中那老家伙这阵子没少调教你吧？周汉呐，你下了一辈子棋了，怎么就不明白棋道不是调教出来的呢？是修行修出来的呢？
1: 哼，油娃子，你别跟我在这儿摆，我可先干掉你这个兵了啊！吃，油娃子，该你走了。哎，你倒是快走啊！
0: 油娃子眼睛长长的够向窗外，
1: 哎，你看，东晋出来了。
0: 哼，看什么看？他一会儿不就上来了吗？
1: 哪儿啊？
0: 他在花坛那儿站住脚了。
1: 啊，跳马。干什么呢？
0: 抽烟呢。
1: 就是嘛，病房里不让抽烟嘛，他抽完这根烟啊肯定上来。出去。
0: 哎，我看啊，东晋脸色不对。
1: 是啊，谁看到那个小鬼心情都不会好。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生生把脚给冻掉了。我理解东晋，自己的兵个个都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哪能不心疼呢？哎，你也不是没尝过这种滋味，快走吧你。
0: 公族。
1: 哟，东晋这是抽第几根烟了？吃了。哎，你怎么往我炮眼上送啊？哎呀，我就说你别操这份闲心好不好？再不集中精力下棋，我可端你的老窝了。
0: 这么一会儿就扔了一地的烟头子，东晋这哪是抽烟呢，简直是吃烟嘞。
1: 东晋坐在花坛边的石凳上低着头抽烟，一支烟一口就吸进去一半，只两三口就吸到烟屁股了，然后看也不看的从兜里再摸出一根，直接对火点上，又接着抽起来。这小子果然不大对头，他从来都是屁了嘎叽的，碰到什么事都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副德性呢。哎，我忍不住喊了一嗓子，东晋，你在哪儿干什么呢？还不快上来。
0: 哼，叫也没有用，人家心思啊不在你这儿。哎，该你走了。
1: 我低头一看，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盘棋不知怎么叫我走成险棋了。走这个子吧，旁边有个车看着，走那个子吧，那里还有个卧槽马守着，进有危险，退还退不回来。刚才我还觉得自己稳操胜券呢，怎么这会儿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呢？
0: 我说，油娃子，你刚才没捣鬼吧？

0: 输赢本无高下，输又如何，赢又如何，何须捣鬼呢？我意识到僵住，真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别着急，好好琢磨琢磨再走。你们爷俩呀，下的可是一盘棋嘞。哼，你又混家，东界又没下棋，我下我的棋与他何干？人生如棋，东晋的棋也和你这盘棋一样，正下在节骨眼上。走哪一步都有道理，走哪一步都有危险。刘娃子，你看我这盘棋还有缓吗？那要看你怎么想了。
1: 当然是想赢了。
0: 何为赢呢？
1: 这还用问？姜子老帅吗？
0: 错，赢有术、风、势、性之分。有人赢的是棋术，有人呢赢的是棋风，有人赢的是棋势，有人赢的是棋性。所以说什么棋都能赢，就看你想赢什么。
1: 那赢什么最好啊？
0: 赢无高下。
1: 照你这么说，怎么下都是个赢，还没输没赢了呢？
0: 输赢也无高下。
1: 算了算了算了，别再说这些解药话了，下棋下棋。
0: 你输了。
1: 混将，棋还没下完呢，你凭什么说我输了？
0: 我是说你打赌输了。你看东晋已经走了。
1: 东晋果然走了，
0: 他真的像油娃子说的那样绕过花坛，
1: 连看都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就直奔医院大门走了。
0: 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觉得空落落的，连骂人都忘了。知道吗？你其实啊，最喜欢东晋。
1: 扯！我最见不得的就是这小子，
0: 喜欢他，我能见面就骂吗？你越是喜欢呐，骂的就越凶嘞。真要是不喜欢呢，你就该像对待和平那样，理都懒得理喽。
1: 油娃子，这你可就说错了。我最喜欢的呀是南征。
0: 那是你的错觉。你以为南征出自于你又完善了你？你以为正因为南征身上具备了你所欠缺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应该喜欢他？其实你错了，每一个人呢，都更喜欢自己，更喜欢像自己的人。无论自己身上有多少缺陷，多少毛病，只不过你自己或是没发现，或是即便发现了，也不想承认罢了。这几个孩子中啊，东晋最像你，这你心里清楚。只是相像的人呢，更难相处。因为你们总是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的缺陷，你们共同的缺陷又使你们无法互补，所以你们只能暗自在心里欣赏对方，但只要到一起就会冲突，就会较劲儿。说到底呢，这不是因为你们不爱对方，而是你们都不能容忍自己的缺陷，都想改变自己，进而改变对方。油娃子，我都被你说糊涂了。
1: 得了，你呢就别跟我深奥了。
0: 哎，咱们接着下棋好不好？
1: 妈的，这棋怎么这么难走啊？
0: 东晋那步棋可比你还难走呢。
1: 我说油娃子，你还有完没完吗？
0: 周汉，你得想办法帮帮东晋。
1: 别跟我提那小子。
0: 东晋，
1: 不玩了。 其实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这小子怎么连瞅都没往我这边瞅一眼就走了。
0: 尤娃子说，我最喜欢冬季，
1: 这话我可是头一回听说。我最喜欢冬季，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0: 不过尤娃子至少有一点是说对了，几个孩子里冬季最像我，这大概就是我总对冬进不放心，见面就总想修理他的原因吧。人呐，都是被修理出来的。李叶夫就总数落我，说周汉你这家伙就是欠修理，几天不修理就上房，稍稍一撒手就奔悬崖去了。我想，我修理冬进的感觉大概就像李野夫修理我的感觉差不多。有个问题我总也没想透的，就是对李野夫我到底该怎么看。李野夫是我的老首长啊，按说跟他打交道的年头也不少了，可对他这个人我从来都说不清楚，不完全是因为尤娃子那件事。虽然我为尤娃子怨过他，但我心里明白，他那样做也是不得已，知道这样的结果也不是他的初衷。李叶夫这个人怎么说呢？反正啊，你很难给他描画出个轮廓。想想也怪，连黄振中那么个猴精猴怪的家伙，我都能把他琢磨个八九不离十，怎么一到李野夫身上我就两眼发花，怎么也瞄不上靶了呢？从尤娃子死后，我和李野夫就有点生分，我俩之间从不提尤娃子，但只要一见面就觉得不得劲，他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只好尽可能的互相躲避着点。好在呢，打仗的时候部队经常调整，我和他又差着急呢，想躲总是能躲开。解放后，李野夫一度做过我和黄振中的直接领导，上南京军事学院就是他找我谈的话。当时朝鲜那边仗打得正紧，我呢一心想上前线打仗，一想到让我整天坐在屋子里写字读小本本就浑身难受。我求李野夫说，李政委，你能不能放我一马，别让我去那种地方遭那份洋罪行不？李野夫说，周汉啊，你不能总是提着枪喊一声有种的跟我上就算打仗了。过去没条件咱们讲不了，现在有条件了就得学习，正儿八经的学点打仗的真本事。我说，切，地是种出来的，仗是打出来的，我不信坐在那儿读小本本就读会打仗了。不行，我学不了那玩意儿，你还是让黄振中去吧，他喜欢读小本本。李野夫就虎下脸说，周汉，我原以为你是个汉子，没想到你竟是个孬种。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孬种啊？李野夫说，你表面上勇敢顽强好像什么也不怕，实际上啊，心里对困难惧怕得很呢，见困难就往后缩。哎，我说，李政委，你不要混讲啊，老子啥时候怕过困难？老子历来啃骨头都捡最硬的地方下嘴。李野夫说，那为啥让你学习你就不敢去了？怕啃小本本崩了你的牙不成？我说，有啥不敢，我去就是了，看我不把那

0: 那些小本本啃得稀巴烂。
1: 说完了，我才发现自己上当。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就只好这样了。当时我就想啊，李叶夫这个政委当得嘞，三整两整，就让你自己钻进他那个套套里。又想，那么尤娃子的事，李叶夫会不会也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让我钻套套呢？这么想着，冷不丁就冒出了一身冷汗。李叶夫只在我面前提过一次尤娃子，是在55年评军衔的时候。按说当时我是可以评个中将，我现在也这样认为，我的资历和功绩啊都够，但不知为什么愣给我评了个少将，我当然不服气了。要说我这个人毛病也不小，上来脾气不计后果，太忙。那天我牵着军犬正要出去遛狗，警卫员抱着刚领的礼服肩章进来了，兴冲冲的让我试衣服。我一看肩章上那一颗大星就赖起，顺手就把一对少将肩章打到狗脖子上，说老子这条狗都配当少将。说完就牵着狗出去溜了一大圈，这下可闹大发喽。第二天我就开始挨批评，领导轮着班找我谈话，连总部也惊动。当时啊，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但所有人找我谈话讲的都是那一套，什么要发扬风格呀，什么要戒骄戒躁啊，要照顾影响啊。我不再讲话，但我心里还是一个不服。后来李野夫就找我谈话了。李野夫说，周汉，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的条件凭中将够格，凭少将是亏了点。对喽，李政委，还是你讲话有政策。李政委就说，但要讲亏，你周汉呢还不是最亏的。哦，谁呀？周汉，有一个人你我恐怕都不愿意提起。李叶夫突然背过身，克制着情绪说，周汉，你再委屈还能委屈过尤娃子吗？我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我没想到李叶夫能主动提起尤娃子，更没想到李叶夫提到尤娃子时会这么动感情。这是自尤娃子死后我和李叶夫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尤娃子。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的一下子就涌到了脑瓜顶上，长得两个太阳穴蹦蹦直跳。我呼的一下站起来说，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我要求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做检讨。我听见我的嗓子劈裂了般，带着一种难听的哭腔。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李野富，有时候你觉得他和你贴得很近，就以为他是个很懂部下、挺有人味的人，可仔细看看，又会发现，这些似乎都只是他工作的一种手段。你就会怀疑他是否真的贴近过你，是否真的讲过感情。但就在你对他产生怀疑的时候，没准儿又会在什么地方打动了你，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让你相信他，让你心甘情愿地按照他说的去做。反正你总是能被他说动，总是能心甘情愿地上他的当。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批黄克诚黄老头子那回，庐山会议之后开军委扩大会，批彭德怀和黄克诚。彭老总且不说，黄克诚可是我们的老首长了。我曾经说过，做人我最佩服的就是黄老头子。黄老头子人好啊，他是真的体恤下级，心细的跟个老妈妈似的，没吃没喝尽管跟他要，从来不让下面屈着。部队在前面打仗，一想到后面有个黄老头子，心里呀就别提多老底了。知道到紧要关头准保要啥有啥。辽沈战役那么大的仗，黄老头子愣是把后勤供应得足足的，那仗就没个不打胜的。好好个人怎么说反党就反党了呢？刚开始那两天，很多人都在会上表示了对彭黄的同情，我也准备好了要在第二天在会上发言。晚上我憋了一肚子话没处说，就跑去找李野富。我知道李野富和黄克诚的关系啊一向很好，心想在他面前发发牢骚没什么问题，要不然我这肚子可要憋炸了。我一屁股坐下就开始放炮，我说讲几句真话就是反党，这么整谁还敢再讲真话呢？我怎么就不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呢？我看呐，要不是有反党的帽子在门口等着，现在说可以报名参加军事俱乐部，要求报名的肯定少不了，我就报名。正说在兴头上，李野富突然啪的一声拍响了桌子。我抬眼一看，他脸色铁青，又把个眼睛瞪成牛卵子一样，说：好啊周汉，你竟敢反党。我脑袋嗡的一声，心想这下坏了，我光想着李野夫和黄老头子关系好了，怎么就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先探探李野夫的态度再讲话呢？我赶紧往回圆，李政委，我这不是私下跟你谈谈想法吗？我劝你还是不要搞这种私下活动。你以为我过去和黄克诚在工作上有过接触，就会同情他，原谅他的反党行为吗？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李野夫从来都不糊涂，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说着，扔给我一份材料说：这是我的发言稿，我准备明天在会上发言，你好好看看吧。看着李野夫的发言稿，我头皮都揪起来了。按李野夫的说法，黄克诚打红军初期开始就没断了反党。我心里说：操你个妈呀，李野夫，想当初打 AB 团的时候，还是黄克诚把你弄到山里藏起来，你才免了。

一死。为这事儿，黄克诚自己的脑袋都差点掉了。现在，你不仅不为黄老头子说句话，还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一股火呼的一下冲上脑袋，我刚想豁上了跟他干一场，李野夫就指着我喝道：周汉，你不用在心里骂我。我一愣，他怎么知道我在心里骂他？接下去李野夫又厉声道：我就奇怪，黄振中憋了你这么多年，怎么就不能把你那根从嘴巴直通屁眼的猪肠子憋出几道弯弯来？我一下子想起了黄振中。黄振中是最早一批站起来进行批判发言的，这些天他就一直催着我表态，还时不时地拿话敲打我。我知道今天这番话要是说在黄振中面前，我就算彻底交代喽。李野夫又说：这是路线斗争，你懂不懂？路线斗争。我忽悠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昏黄的傍晚，记起了村口那棵老树，记起了坐在老树下啃大萝卜的张国焘。我听见李野夫说：你先回去吧，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不过我要提醒你，你要是再到处乱讲，我就会向组织上反映你存在非组织活动问题。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李野夫那里出来的，但从那儿以后，我真像被勒上了口嚼子似的，再也没敢乱讲话。后来会上的火药味儿果然越来越浓了，一开始说过同情话的人也开始往回收，但不知为什么却一直没见李野夫拿出他的发言稿。有一天晚上，黄振中去了李野夫那里，回来后很兴奋地对我说：李政委手里有一份很有分量的发言稿，他明天要发言呢。我以为这回李野夫是真的要发言了，但李野夫从第二天起就再也没在会上露过面。听说他是突然得病住进医院了。据说组织上后来根据黄振中反映的情况，曾经派人去找李野夫要那篇发言稿，但李野夫说他只有个发言提纲，没有形成正式材料，还说他还没来得及在会上发言，很遗憾，等病好后他一定认真整理个思想情况交给组织。但从此就再没下文了。头有点发紧，老毛病了，想事儿一多头就发紧，接着就开始疼，接着血压就该上去了。往常一碰上这种情况，我就赶紧把川川为我准备好的药吃下去。一般情况下吃了药待会儿就没事了，现在可怎么办？当班的护士正对着窗外发呆，那丫头啊心里肯定有事，已经在那儿发半天呆了。川川临走交代给她的事一件也没做。我喊她：丫头啊，你看看我那个生命体征是不是出毛病了？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呢？连喊了两遍，那丫头也没回头。我这才想起，我这不是白费气儿吗？就干脆呀，自己盯住那个生命体征看。

望了半天，只见屏幕上那些绿色的数字不停地跳动变换，怎么也看不出个名堂，头啊就越来越疼了。头嗡的一声响，那下三叉戟就像是在我脑子里爆炸了似的，脑瓜瓤被炸得乱糟糟的，眼前一片空白。我凸着眼珠子望着李野夫，不相信地问：“这不是真的吧，李政委？这是接近敌人造的谣吧？”李野夫低着头，把一份大红字头的中央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抓起文件一口气读完后，我一屁股跌坐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办公室里紧得要命，听得见心脏在腔子里咚咚地跳，听得见嗓子头呼呼地出气进气。过了好久，我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我稳了稳神儿，对李野夫说：“看来这又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估计从现在起部队得挤一阵子了。我这就回去安排一下，得注意掌握部队思想情况，保证中央文件精神顺利贯彻落实。”李野夫抬起头看着我，他的样子吓了我一跳，我看到他的眼仁里一片茫然，他似乎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根本没听清我在说什么。但到第二天我再见到李野夫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他在常委会上朗声传达了文件之后，又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表态发言。会后李野夫把我留了下来，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儿了，但他沉吟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周汉，你这几年进步不小，原来我还真以为你是个蒸不透的死面嬷嬷呢。现在看来你在政治上已经很成熟了。”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很平淡，我们谁都没提昨天那马的事。成熟了，油娃子撸下一把稻谷搓了搓，扔进嘴里嚼了起来。油娃子呸呸地吐出嘴里稻壳子，欣喜地大喊了一声：“成熟啦！”天边突然聚集了很多的云，油娃子手搭凉棚，细眯着眼睛望着天边说：“怕是要下雪呗，赶紧收吧。”我扑哧一下就乐出了声，说：“油娃子，你又还家，这季节能下雪？”油娃子不急不躁地翘起拇指，试着镰刀的刀口，不软不硬地回了我一句：“能嘞。窦娥喊声冤，六月天里还落了一场大雪呢。”我就哑住了，拎着镰刀下到田里，稻子熟了，熟的没了鲜活气，个个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等待着被放倒被收割。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突然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杀戮的冲动。我岔开双腿，稳稳地站在田间，把住六根笼，搂起枯黄的毫无生气的稻谷，挥舞着镰刀，唰唰唰唰唰唰的一路向前割去。稻子呻吟着在我的身后成片地倒了下去，割到地头，
回头望着那些横七竖八倒伏在地里的稻子的尸体，嗅着刀口和无数断茬散发在空气中的血腥味道，就觉得无尽的感慨在心中涌动了起来。成熟，我想，妈的，是该为成熟欢呼呢，还是该为成熟祭奠？真的下雪了，雪像潮头般从天边滚落下，只一瞬间便白茫茫的没了天地。油娃子突然从雪中站起来，满头满脸的冰霜，连睫毛上都挂着白。我问油娃子，怎么一会儿功夫就弄成这副模样？油娃子不搭话，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望得我心里直发毛。我走上前定睛一看，这哪里是油娃子呀，原来是个面孔有些熟悉的年轻士兵。奇怪的是，他手里竟然拎着油娃子那半杆寒羊皂。你是谁？我是油娃子。混扯，你不是油娃子。我是油娃子。我贴近他的脸仔细看了看，有点面熟，但你绝对不是油娃子。他就笑了，韩娃子，你眼大漏神了。我一惊，听这话倒像是油娃子，但看模样又不是。你到底是谁？他不再理我，把目光挪向了远处。我顺着他的目光向远处望去，就看见远处的风雪中有一处山崖，顶峰。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山崖上，脑袋被冷硬的风吹得生疼生疼的，站在崖边向四处张望，总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直到看到远处的电线杆子才反应过来，这不是黑山口那两个兵出事的地点吗？没错，他们就是从这个崖边掉下去的。我恍然大悟地对那个年轻士兵说，怪不得我见你面熟的，你就是那个班长，那个为救鲁生牺牲了的朱志强吧？不，我是油娃子。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油娃子，忍不住生气地质问他，你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吗？你是谁就是谁，不要冒充别人，你总不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吧？你知道自己是谁吗？难道你就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吗？一丝淡淡的微笑从他的脸上掠过，其实你也不知道，真的。我是谁呢？头疼，疼得像要胀裂了一样，只觉得眼珠朝外爆凸了起来，太阳穴憋得蹦蹦直跳。大概如来佛念紧箍咒时，孙悟空就是这个疼法吧。我是谁呢？我忍着头疼，昏昏沉沉地想，我肯定不是油娃子，但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周汉，不能肯定我是不是黄振中，更不能肯定我是不是李野夫。可我真的就不是油娃子吗？黄振中挥舞着大片刀向我砍来，
我赶紧抵挡他的刀。

0: 王振中这一次来势格外凶猛，我眼看就招架不住了，心里的气一阵一阵的往上顶，我忍不住大声叫道：黄振中，你有种就把我的心挖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红是黑。黄振中一脸正气地答道：不用看我就知道是黑的，是被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染黑的。我说：黄振中，你这是残害忠良了，我真想挖出你的心，看看你那个腔子里装的是不是驴粪蛋。黄振中冷笑着：我这是为革命除害，我告诉你，只要你破坏突出政治，搞单纯军事观点，我黄振中就不会放过你。我终于被黄振中逼到了坑里，眼看着土一悄悄地扬进来，没过了我的脚，又没过我小腿。不行，这样下去我不是白白送了命了吗？我突然拼命大喊起来：袁华，袁华，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远远地传来袁华的声音。袁华说：我在北京呢，我到解放军总医院会诊来了，我现在住在李野夫家，老政委夫妇俩非留我多住几天呢。土快埋到腰了，我憋得说不出话，心里却明镜似的，心想这娘们儿不能要了，关键时刻跑北京给自己会诊去了，他哪有什么病，妈的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公交公司暖心定制专线护航香菇采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通报政绩观存在偏差、扭曲错位典型问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整改突出问题，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厘清为什么人这个政绩观的首要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厚植政治根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久久为功，筑牢政治根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必将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政治保证。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 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贺春：
6: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5: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六月至十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7: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5: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查，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 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孤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0: 园连续5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 交易记录。

0: 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

0: 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0: 现在就是

0: 雨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3: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3: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3: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2: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2: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3: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2: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红楼梦》第55讲。从这以后，黛玉已然决定了主意，糟蹋自己的身子。茶饭无心，每天渐渐减了下来。过了半个月之后，肠胃日薄，

一天果然连粥都不能喝了。黛玉日间听到的话，好像都是宝玉娶亲的话，看见怡红院中的人，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

一片疑心竟成蛇影。这天已然是断了粒米了，奄奄一息就等着一死了。子君一看知道没有指望了，就守着哭了一会儿，出来偷偷的跟雪雁说：你好好看着他，我去回了老太太、太太跟二奶奶去，今儿的光景可跟往常不能比了。雪雁答应了，子娟就去了。雪雁正在屋里陪伴着黛月，就瞧到昏昏沉沉，以为他就这样就死了，他正害怕呢，就听见窗外脚步声，进来一个人，却是世叔。世叔是探春打发来让他看黛玉的，见雪雁正在那儿掀着帘子，就问姑娘怎么样了。雪雁点手叫他进来，世叔跟进来，见紫娟不在屋里，瞧了瞧黛玉只剩的残喘威严，吓得惊疑不止，就问紫娟姐姐呢。雪雁说告诉上房里去了。雪雁此时只认为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又见紫娟不在面前，就悄悄地拉着世叔的手问：你前儿告诉我说宝二爷说的亲是真话吗？世叔也轻轻地说：怎么不真？雪雁又说：多少晚方定的？世叔说：哪儿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诉你的时候是听见小红说的，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二奶奶正跟平姐姐说呢，说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儿讨老爷的喜欢，好啊往后拉拢，别说大太太说不好，就是说那个姑娘好，那大太太眼里看出什么人来似的。再者老太太心里头已然有人了，我听说就在咱们园子里头，老太太不过因为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了。又听二奶奶说宝玉的事儿，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的，任何人说横竖是不中用的。雪雁听到这儿也忘了神了，就说这么说宝二爷定的是别人，那可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世叔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呢？许燕说前儿个我和紫娟姐姐说来着，这位听见了就弄到这一步田地了。世叔又说你悄悄的说吧，仔细他听见了。许燕说人事都不知了，左不过就这一两天了。两个人正说着，紫娟一掀帘子进来了。这还了得，你们有什么话怎么在这儿说呀，索性逼死他也就完了。三个人正说着话，就听见黛玉忽然又咳嗽一声。紫娟连忙跑到炕沿边轻轻地问姑娘喝口水吧。黛玉微微地答应了一声，雪雁连忙倒过半盅滚白水来。紫娟接着拖着世叔也走了进来。紫娟上炕去趴在黛玉旁边，端着水试了试冷热，送到唇边扶了黛玉的头，就到碗边喝了一口，喘了一口气，黛玉仍旧躺下了。贾母、王夫人、李纨跟凤姐听见紫娟的话就赶紧来看，黛玉心中的疑团已破了，自然就不像先前寻死之意了，虽然身体软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地答应一两句了。凤姐就叫过紫娟来问道：姑娘也不至于这样，这是怎么说的，你这么吓人。紫娟说实在是看不下去，看着不好才敢告诉你们的。贾母笑着说你也别怪她，看着不好就说话，这倒是她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懒不脚懒就好。说了一会儿，贾母等料着没什么关系也就去了。黛玉病渐减退，许愿紫娟背地里全都念佛。贾母跟凤姐回到房中，

邢夫人跟王夫人也在，就说起黛玉的病来。贾母说，我呀正要告诉你们，宝玉跟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块儿的，以后时常听着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的，都为了有些知觉了。他们要是老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个体统啊。王夫人听了就呆里呆说，林姑娘是个有心计的，至于宝玉呆头呆脑的，不必嫌疑是有的。此时要是忽然把一个分出园子外头，不是倒露出什么痕迹了？古来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太太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了也就罢了。贾母皱了皱眉说，哎，这个林丫头啊，性格乖僻，身子骨虚弱，恐怕不会长寿啊。我看只有宝丫头最妥了。王夫人说，不但老太太这么想，我们也是这样，可是林姑娘也得给她说了人间才好啊。贾母说，自然是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再给林丫头说个人间，倒是宝玉定亲的话，可不许叫她知道了。凤姐就吩咐所有的丫头，你们听见了，宝二爷定亲的话不许混乱嚷，倘若有多嘴的，可提防着他全身的皮。就这样，贾宝玉的亲事，贾母、王夫人、王熙凤商议定下来了，他们给贾宝玉娶的是薛宝钗。第二天就跟薛姨妈提亲，并转告了贾母的意思。薛姨妈当然很乐意，王夫人呢又跟贾政商量，说好了今年冬天放定，明年春天再过礼。宝玉这天从学中回来，一一全都见过了，就奔潇湘馆来了。掀门帘进去，紫娟接着一看林黛玉不在屋中，宝玉就往外走，刚一出屋就瞧见黛玉带着雪雁走回来了。宝玉就问，妹妹回来了？然后缩身退不进来。黛玉进了里间屋，便请宝玉在里头坐，说了一会儿闲话，就说宝钗病了。黛玉笑了笑说，你去瞧过没有？宝玉说，头几天不知道，这两天知道了也没去，要是像从前这扇小门走得通的时候，我呀一天瞧得十趟也不难，现在把这门堵了，要从前头过去自然就不方便了。黛玉说，向来在园中作诗赏花饮酒是何等热闹，如今隔开了，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宝玉却说，这样难道说宝姐姐就不跟我好了不成？黛玉说，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道，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宝玉听了瞪着眼呆了半天，把眉毛一皱，把脚一跺，说，哎，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说，你怎么说起糊涂话来，原来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了无数的烦恼。宝玉豁然开朗，笑着说，嗯，很是很是，你的灵性可比我强多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我实在对不上来，我虽丈六金身，还得借你一镜所化呀。黛玉借这个机会就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睛虚着嘴说，讲来。黛玉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跟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天，忽然间

笑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又说：“瓢，这瓢水奈何？”宝玉说：“非瓢瓢水，水自流，瓢自瓢耳。”黛玉说：“水指诸臣奈何？”宝玉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说：“禅门第一戒是不打妄语的。”宝玉说：“有如三宝。”黛玉就低头不语了。就在这时候，房檐外头有只老鸹呱呱地叫了几声，便往东南飞去。宝玉不知主何凶吉，黛玉就说：“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忽然间看见秋文走过来说：“二爷，请您回去，老爷叫人来问二爷打雪里回来了没有，让您快去吧。”宝玉站起来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园子里头就有人乱嚷：“哎，快瞧，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已经枯萎了，没人去浇灌，怎么今天开得很好的海棠花？”众人全都奇怪，都争着去看，连老太太太太都轰动来瞧花呢。黛玉听了知道老太太来，就更了衣，扶着紫鹃来到了怡红院。黛玉问了老太太安，见过了邢夫人、王夫人，又跟李纨、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问了好。凤姐因为生病没来，史湘云呢，因为她叔叔调任回京，把她接回家去了。薛宝琴跟她姐姐回家住去了。李家姐妹看见园子里事情太多，李婶娘就带着他们到外边去住。大家就在这说笑了一会儿，讲究这花开得很奇怪。贾母就说：“这花啊，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为节气迟了，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呀，因为暖和才有的。”王夫人在旁边说：“老太太见得多，说的也是。”邢夫人说：“这花儿已经枯萎了一年了，这回不应时开了，想必是有个缘故。”李纨在旁边笑着说：“老太太跟太太说的都是，据我想啊，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此花是先来报喜。”探春在旁边心想：“这花开的必不是好的兆头，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之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但是探春此时只是不能说出口来。黛玉听说是喜事，心里触动，就高兴地说：“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兄弟因为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他弟兄仍然归在一处，那荆树也就荣了。可知草木也是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这棵树也就发了。”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就说：“林姑娘比方的有理。”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来看花。贾赦就说：“要是按我的主意啊，把它砍了，必定是花妖作怪。”贾政说：“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不用砍它，随它去就是了。”贾母听了就说：“谁在这里胡说呀，什么怪不怪的，若是有好事你们去想，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可不许胡说。”贾政听了不敢说话，姗姗的跟贾赦等就走了出来。贾母高兴，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快预备酒席，大家赏花。然后又说让宝玉跟黄儿、兰儿每人做一首诗致喜，林姑娘病才好，就不让她费心了，要是高兴呢，让林姑娘他们帮助改一改。李纨呢就笑着跟探春说：“都是你闹的。”探春说：“饶了不叫我们作诗，怎么又是我们闹的呢？”李纨说：“海棠社不是你兴的吗？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大家听着都笑了。一会儿摆上酒菜，一边喝着，大家呢都要讨老太太欢。

起就说了些高兴的话。宝玉就想起来了，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天海棠复荣，我们院内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死而复生了，所以他想起晴雯来就转喜为悲。贾母呢，正要起身回去，突然间平儿笑嘻嘻的来了，我们奶奶知道老太太在这儿赏花，自己不得来，有两匹红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当作贺礼，袭人就过来接了，就呈给贾母看。贾母笑着说，嗯，偏是凤丫头她会行事儿，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鲜，还是很有趣的。袭人笑着就问平儿，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喜吧。贾母走了，平儿就跟袭人说，奶奶说了，这花开的可挺奇怪的，叫你剪块红绸子挂上边就应在喜事上了，以后也不必只管当作奇事去浑说。袭人点头答应，就把平儿送走了。没想到出了事儿了，宝玉因为听说贾母来了出来迎接，就没带自己的通灵宝玉。等众人走了之后，他回来再一看，宝玉没了。哎，我刚才换衣服摘下来放在炕桌上没带呀，哪儿去了？袭人听说也四处找，但是这块通灵宝玉踪影皆无，吓得袭人出了一身的冷汗。宝玉说，别着急，少不得在屋里问问他们就知道了。袭人呢，以为麝月闹着玩，把这东西收起来了，就笑着跟麝月说，小蹄子们玩到底有个玩法，把这件东西要真的弄丢了，那可就笑不成了。没想到麝月却绷着脸说，这是哪儿的话，玩是玩笑是笑，这个事儿非同儿戏，你可别浑说，我怎么会藏起来呢？袭人见他这样不像是开玩笑，就急着说，皇天菩萨小祖宗，到底你摆在哪儿了？宝玉说，我记得明明是放在桌子上了，你们到底找吧。大家可不敢让人知道，都偷偷的到各处搜寻，找了半天翻箱倒柜，就是没找着。袭人这些人就怀疑，是不是刚才来这么多人，谁给捡了去了呢？哎呀，进来的谁不知道这块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谁敢捡呢？你们呐，好歹先别声张，快到各处问去，倘若有姐妹们捡着吓着我们玩呢，你们给他们磕头都要回来，要是小丫头偷了去，问出来也不必回上头，不论把什么送给她，换出来就行了。麝月这几个人就按着袭人的话各处追问，没想到人人不晓，个个惊疑。麝月几个人回来全都是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宝玉也愣住了，袭人急着只是干哭，找是没处找，回又不敢回，怡红院里的人全都吓得跟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发呆呢，各处知道的全都来了，探春就叫人把园门关上，先命个老婆子带着两个丫头到各处去寻，然后又告诉大家，谁要找出来重重的赏他。大家呢本来要脱干系，又听见重赏，就不顾命的混找了一番，甚至连毛错都找到了，找了一天也没找着，李纨就急了，哎呀，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说句无理的话了，现在园子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求各位姑娘都叫跟来的丫头们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没有呢，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并粗使的丫头。大家一听也知道这块玉太重要了，就说，这话也是有理，
这么一来呢，也都洗洗干净。那些丫头们也愿意洗净自己，平儿就说：“先打我这儿搜起。”探春就抻着李纨说：“大嫂子，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谁偷了去还肯藏在身上？我想，未必是有人这么闹着玩吧？他也不敢这么混闹啊。”众人听说，就想起昨儿是贾环满屋乱跑，是不是贾环拿走了，只是不肯说出来。探春又说：“嗯，使醋匣子可只有环儿啊，你们叫个人去，悄悄的把他叫来，背地里哄着他拿出来，叫他不要声张，也就完了。大家说这样做还是不错的。”李纨就跟平儿说：“这件事啊，还得你去才能弄明白。”平儿答应着就去了，一会儿把环儿叫来了。众人假意装出没事的样子，故意搭讪着走开。平儿就笑着跟环儿说：“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瞧见没有？”没想到贾环一听，急得脸都涨紫了，瞪着眼睛说：“人家丢了东西，怎么叫我来查办？啊，我是犯过案的贼吗？”平儿一看贾环这样，也不敢再问了，就陪着笑说：“不是这么说，怕三爷要拿起来吓唬吓唬他们呢，所以呢，就问问你瞧见了没有。”贾环说：“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不看见该问我，为什么问我？”说完起身就走了。宝玉可真急了，就说：“都是这块玉啊，我也不要了，你们也别闹了，皇儿一去必然嚷得满院全都知道了。”袭人是急得又嚷又哭：“小祖宗啊，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若是上头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可都要粉身碎骨啊。”说着就嚎啕大哭起来。下回再说。《红楼梦》第56讲。袭人是急得又嚷又哭：“小祖宗啊，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若是上头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可都要粉身碎骨啊。”说着就嚎啕大哭起来。众人明知道这件事掩饰不下去，只好等商议定了话，好去回复贾母。宝玉就说：“你们呐，也不用商议，就说我砸了就完了。”平儿说：“我的爷呀，好轻巧的话呀，上头要问，说宝二爷为什么要砸呢？啊，我们怎么说？倘若要跟我们要破的茬呢，我们上哪儿去找？”宝玉说：“不然就说我前天出门丢了。”众人一想，这句话倒也能混得过去，可是这两天又没上学，又没上别处去。宝玉说：“怎么没有？前天我还上南安王府里听戏，就说那天丢的。”探春说：“那也不妥呀，即使前儿丢的，为什么当日不来回呢？”大家正在胡思乱想，忽然间就听见赵姨娘的哭声了，一边哭着一边喊：“好啊，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啊，背地里拷问皇儿，我把皇儿带来了，索性交给你们啊，该杀该剐就随你们的便吧。”说着就把皇儿往前一推：“你是个贼，快快的招吧。”气得皇儿也哭喊起来。李纨正要劝解，丫头说：“太太来了，袭人这几个人已然无地可容了。”宝玉急忙出来迎接，赵姨娘也暂时不敢作声了，就跟了出来。王夫人一看大家都有惊惶之色，就问：“那块玉真丢了吗？”大家谁还敢说话呀？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就叫袭人，吓得袭人赶紧跪下了，含泪要饼。王夫人说：“你起来，快快叫人仔细的去找去。”袭人哽咽难言，宝玉生恐袭人真告诉出来，就说：“太太，这事跟袭人没关系，是我前天到南安王府听戏，在道上丢的。”王夫人说：“
为什么那日不找呢？宝玉说，我没告诉他们，叫明艳他们几个人上外头各处找过他。王夫人说，胡说，如今脱换衣服不是袭人他们几个服侍的吗？大凡哥们出门回来，手进荷包短了还要问个明白，何况这块玉不见了就不问吗？宝玉让王夫人说的无话可答了。赵姨娘听了可得意了，就接过话来说，外头丢了东西也赖环儿。话还没说完呢，王夫人喝道，这儿说这个，你先别说那些没要紧的话。赵姨娘也不敢言语了，还是李纨、探春从实的告诉了王夫人，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贾母。凤姐在病中也听说宝玉把通灵宝玉丢了，知道王夫人过来，自己也躲不过去，便扶着凤儿来到园里。正赶上王夫人站起来要走，凤姐赶紧过去请安，请太太安。宝玉几个人赶紧过来问凤姐好。王夫人说，你也听见了吗？这可不是奇事吗？啊，眼错不见就丢了，再找不着了，我要回了老太太认真的查出来才好，那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呀。凤姐说，咱们家人多手杂，哪是保得住谁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偷玉的人要叫查出来，明知道是死无葬身之地，反而毁坏了灭口。据我想，只要大家严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暗暗的派人到各处查访哄骗出来，那时候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王夫人想了想才说，是啊，可是老爷跟前怎么瞒得过呢？王夫人也是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就把环儿叫过来了，嘱咐环儿，我可告诉你，你二哥哥的玉丢了，白问了你一句你就乱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块玉给毁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贾环吓得直哭，我再也不敢嚷了。赵姨娘听了这话，还敢再说什么吗？王夫人就嘱咐大家，看来自然有没有找到的地方，好端端在家里头难道还飞了吗？你们可不许声张，谢袭人三天之内找出来，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瞒不住了，到那时候大家也就不能过安静的日子了。说完便叫凤姐儿跟到邢夫人那边商一个办法。李纨等纷纷议论，传唤看园子的一些人来，就叫把园子门锁了，传林之孝家的来，悄悄地告诉他，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一律不许出去，只说里头丢了东西，等东西有了着落，然后再放人出去。林之孝家的答应了事，就说前儿奴才家里头也丢了件东西，林之孝上街找了一个测字的先生，测了一个字，说得很明白，回来一找就找着了。袭人听见了，就央求林之孝家的说，好林奶奶，您呐，快去求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吧。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邢秀烟说，要说那个外头测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听说过妙玉能够伏击，为什么不烦他问一问呢？什么叫伏击呀？这个伏击呢，也是迷信的一种做法，就是一根柜子上边悬着一根木笔，底下搁一沙盘，然后这鸡一动呢，这沙盘呢上边就是木笔给画出字来，通过这个字呢再来测出原因来。所以说邢秀烟一说妙玉能够伏击，大家伙儿呢就全都给秀烟磕头了。麝爷就说，好姑娘好姑娘，我给你磕个头，你求求去，妙玉只能你去求，你求出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您的恩。秀烟赶紧把他搀起来，
黛玉这些人也都簇拥着秀烟到龙翠庵去找妙玉。时间不大，林之孝家的就进来说，姑娘们大喜了，林之孝测了字回来了，说这玉呀是丢不了的，将来横竖会有人送回来的。大家听了都是半信半疑，只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探春就问测的是什么字啊。林之孝家的说，他的话呀奴才我也学不上来，只记得是个赏字。这个刘铁嘴啊，他也不问是怎么回事，就说是不是丢了东西。他还说呀，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是件小东西，很可以在嘴里放的，必是珠子宝石。大家听了全都说，哎呀真是神仙，往下又怎么说的。林之孝家的又说，这个刘铁子说底下贝字不成一个见字，或不是不见了，因为上头拆了档子，说呀快叫当铺里去找去，赏字加一个人字，可不是长字，只要找着当铺有了人，可不就偿还了吗？大家一听就说，即这么着，就先往左边抄起，几个当铺全都找遍了，少不得可就有了。李纨说，林嫂子，凡你就把测字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回了太太好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之孝子答应了一声就走了。这样大家稍微安了一会儿神，就呆呆的等着秀烟回来。咱们再说秀烟，秀烟姑娘到了龙翠庵，见了妙玉就求妙玉伏击，没想到妙玉冷笑了几声说，姑娘，我跟你来往就因为姑娘你不是势力场中的人，今天怎么听了那儿的谣言又来缠我呢？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是伏击。邢秀烟此时非常懊悔，不应该说出来也不应该来，知道妙玉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到现在只好陪着笑把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妙玉叹了一口气说，何必为人作嫁呢？但是我进京以来素无人知，今天你来是破了例了，恐怕将来纠缠不休啊。邢秀烟说，我也一时不忍心，知道你必是慈悲的。妙玉就把道婆叫来让道婆焚香，又找出来沙盘架，梳了鸡服，命邢秀烟行了礼，祝告完毕，起来跟妙玉扶着鸡。时间不大，只见那个仙鸡写的是意，来无迹去无迹，青埂峰下一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写完这几个字之后，这鸡就停了，秀烟露了出来，请教妙玉解释。妙玉说，这个可连我也不懂啊，你快拿去，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呢。秀烟只好谢了，然后告辞出来。等到了怡红院，大家都非常着急，就问怎么样了。邢秀烟来不及细说，就把所录的给语递给了李纨。这些姐妹跟宝玉全都看，哎呀，这是什么事儿呢？是不是一时找不着，然后丢是丢不了的，不知道几时就找出来了。那么这青埂峰古松是指什么呢？李纨说，这也许是仙机隐语吧，可是咱们家里哪儿跑出来青埂峰嘞？必是谁怕查出来搁在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都是入我门来，这句到底是入谁的门呢？黛玉说，不知请的是谁。邢秀烟说，是拐仙。探春说，若是仙家的门
可就难入了。

西人心里非常着急，就捕风捉影的乱找，每一块石头底下全都找了，只是没有。回到院中，宝玉也不问是有还是没有，就只管傻笑。麝月着急地说，小祖宗啊，你到底是在哪儿丢的，说明白了，我们就是受罪也在明处啊。宝玉却傻笑着说，我说外头丢的，你们又不依，你如今问我，我知道吗？李纨探春说，今儿从早上起就闹，已然到了三更天了，明儿再闹不行吗？说着大家才散去。宝玉睡下了，袭人等哭了一夜也没有合眼。第二天王夫人派人到当铺去查问，一连闹了几天，一点下落都没有。幸好贾母跟贾政不知道，袭人等每天提心吊胆，宝玉呢也有几天不上学，只是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王夫人就认为宝玉是因为丢了玉而引起来的。忽然就有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喘吁吁的跟王夫人说，你快去禀告老太太吧，即刻进宫，不用别人，人也别多，是你服侍的进去，因为娘娘忽然间得了暴病了，现在太监在外边等着呢，他说太医院已然奏明了，不能医治了。王夫人听了就放声大哭起来。贾政说，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快去请老太太，说的宽缓一些，千万不要吓坏了老人家。贾政说着出来，赶紧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止了眼泪去请贾母，只说元妃有病进去请安。贾母急忙念佛，哎呀，怎么又病了，前一次吓得我就了不得，后来又打听错了，这回情愿也是错了的好啊。王夫人一边回答，一边催鸳鸯等取出衣饰穿戴起来。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过来伺候上轿进宫。元春呢，自从选了凤藻宫后，胜券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每天起居劳乏，就把旧病勾起来了，立刻奏明了，就招太医调治。没想到并不见效，所以传旨命贾氏书房觐见。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宫，元妃已然不能说话了，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贾母近前请安，奏写宽慰的话吧。一会儿贾政等执名递进，元妃目不能顾，渐渐颜色改变了。这时候内宫太监就请贾母他们出来，让在外宫伺候着。贾母、王夫人没有办法，只好下来了，在外边焦急地等着。时间不大，小太监出来传谕说，贾娘娘已然昏逝了。贾母只好含悲起身出宫上轿回家。贾政几个人也得到信息了，一路悲泣到家中，大家哭泣。第二天早上起来，凡是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临。咱们再说贾宝玉，自从丢失了这块通灵宝玉之后，终日懒得走动，说话也糊涂了，每天呢是茶饭端了就吃，不来也不要。袭人看他这个光景，不像有气，好像是生了病了。过了几天，元妃停灵寝庙，贾母这几个人送病去了几天，宝玉呢却一天呆死一天，也不发烧，什么地方也不疼，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说话都没有一点头绪。袭人、麝月可发慌了，回过凤姐几次，凤姐不时过来看看，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只有每天请医调治，吃了药，只有天病的，却没有点病的。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宝玉也说不出来。等到元妃的事情完了，贾母惦记着宝玉，亲自到园子里来看他。王夫人也随着过来了，袭人等赶紧叫宝玉去接。宝玉过去请安，
在旁边扶着教他。宝玉只管嘻嘻地笑着，等贾母他们进了屋子坐下问他的话呢，是袭人教他一句他说一句，跟往常的大不一样了，简直跟一个傻子一样。贾母是越看越疑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不像有什么病，这细细的一瞧啊，这病果然不轻，好像神魄都失散了似的。到底是因为什么生的病呢？王夫人知道事情是瞒不住了，又瞧了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只好把玉丢了的事儿细细的告诉了贾母。贾母听说宝玉丢了通灵宝玉，真急了，站起身形，流着眼泪说：哎呀，这块玉是如何丢的？你们也太不懂事了，难道老爷也是撂开手不管了？王夫人知道贾母生气了，叫袭人等跪下，自己也收敛了笑容，低声回说：媳妇儿，孔老太太着急，老爷生气，就没敢回呀。哎，贾母叹了一口气，这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呀，因为玉丢了他才这么失魂丧魄的，这还了得？快去请老爷，我说给他。吓得王夫人直求老太太，老爷知道可就更了不得了，我们尽快的找来就是了。贾母说：叫去，有我呢。马上叫麝月传人去请。时间不大，就来回话说老爷谢客去了。贾母说：不用他也使得，暂时呢也不用责罚人了，叫莲儿来写出赏格来，有人捡来送来，赏银一万两，就是知道下落的送个信儿来，赏银五千两。如果真的有了，可不许吝惜银子。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贾母传话就告诉了贾琏，让他急速去办。贾母又叫人吩咐把宝玉呀搬到我那儿去，就派袭人跟秋文跟过来，剩下的就留在园子里吧。宝玉听了也不说话，就是傻笑。贾政当天晚上回来，在车里边就听路上有人说：嘿，你说这人要发财也容易啊，今天听说荣府里哥儿丢了什么玉了，贴着招贴说有人捡了送去，给一万银子，送信儿的还给五千呢。贾政觉得奇怪，急忙赶回去，忙把门上的人叫来，就问守门的人赶紧回答：奴才心也不知道，今天晌午莲二爷传出老太太的话，叫人去贴贴才知道的。贾政叹了一口气：家道该衰呀，怎么偏偏养了这么一个孽障？生他的时候啊，满街的谣言，隔了十几年稍微好了些，这回子又粘贴告示去找这玉。说着赶紧进去去问王夫人，王夫人只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贾政。贾政知道是老太太的主意，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埋怨了王夫人几句，又走出来叫瞒着老太太接这个贴儿。哪知道早有那游手好闲的把这张字贴给接去了。过了些日子，没想到有人到荣府门上来说送玉来了，门上人就说：拿来，我给你回去。这个人呢从怀中掏出赏格来，你瞧瞧，这是你们府上贴的，写明白了把玉送回来，给一万两。然后他又回头跟一个岁数大的人说：二大爷，您瞧见没有，这会儿瞧着我穷，一会儿我就是财主了。这门上的人听见这个人的话头挺硬的，就说：你也得给我瞧瞧啊，我好给你回话去。这个人起初不肯，后来掏出这块玉托在掌中一扬，你看是不是？门上的人也就只知道是玉，但是呢也没常见宝玉带着这块通灵宝玉，今天瞧见这块玉的模样，就急忙跑进去

0: 回明白了。贾琏非常高兴，赶紧禀告了王夫人、回明的贾母。袭人乐得合掌念佛，贾母并不改口，赶紧说：“快叫莲儿请那人到书房里坐下，拿出玉来看看，如果真是就送他银子，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餐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公交公司暖心定制专线护航香菇采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通报政绩观存在偏差、扭曲错位典型问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整改突出问题，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厘清为什么人这个政绩观的首要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厚植政治根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久久为功，筑牢政治根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

0: 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必将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政治保证。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鹤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六月至十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查，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动态

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

0: 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媒体看评全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新闻中说，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泉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五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26度，毛棱沟多云，16到26度，平北多云，16到26度，柳溪多云，16到26度，黄土房多云，16到26度，七家带多云，16到26度，辽河源多云，12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27度，卧龙镇多云，17到27度，台头山多云，17到27度，杨树岭多云，17到27度，清河镇多云，17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28度，小四沟多云，18到28度，道虎沟多云，18到28度，七沟多云，18到28度，党坝多云，18到28度，博罗树多云，18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

0: 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

0: 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筑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焕发新生机。
0: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

0: 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探访邯郸永年紧箍箭产业的转型之路。
1: 我省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0: 河北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我省今年以来精准服务残疾人21.8万人次。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开始打击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目标。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1: 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阳彪：
2: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上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上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0: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阳彪：
2: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0: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二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啊，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的高速通信模块。
0: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雄安高新区管委会科技教育处工作人员崔文亮：
4: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

0: 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1: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2: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静。
3: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2: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3%，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8%， 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82.4%、 55.5%。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4: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5: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6: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5: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7: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8: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5: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9: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10: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5: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10: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5: 让老

0: 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1: 邯郸市永年紧箍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以往每年7、8月份都是紧箍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90%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7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箍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辉：
2: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是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1: 针对紧箍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箍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张普辉：
2: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订单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1: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箍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龄：
3: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呢，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1: 永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4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路通：
4: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1: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3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经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北数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飞：
5: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里。
1: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永年紧箍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永年紧箍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箍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在邯郸市成安县角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9: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8: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0,000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10: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螟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1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谷起了
12: 啊，长得不对是吧？
11: 哎，长得也不错。
12: 嗯，
11: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8: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11: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河北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据了解，河北连续2年综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算力资源供给能力、网络传输能级、产业集机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梯队。
8: 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省相关部门将集中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等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即日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未开工项目需已完成备案、审批、核准，2026年内能够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应各项手续完备，2026年形成较大实务工作量，以投产项目不得申报，申报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8: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
1: 日前，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8: 日前，上邑县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中心发布新版《察哈闹尔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种类名录》，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种类由初建时的141种增至202种，新增61种，创下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
1: 近日，邯郸市成语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邯郸现有权威认定成语典故2006条，当地依托专业机构在学术研究、文旅融合、品牌活动等方面多点发力，

0: 持续放大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品牌效应。
1: 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沧州举办，两大类13项活动轮番开展，届时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4352名武术健儿将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天100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来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化身光明意识，托起这群特殊学子的追梦之路。来听报道。
2: 慢一点啊，慢一步，来您搭我右肩。
3: 好了。当天上午11点27分，视障考生李欣乘坐乘194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客运员和志愿者早已在站台等候，顺利护送李欣坐上专属爱心接送车辆。李欣说自己常独自乘坐高铁出行，习惯预约铁路重点旅客服务，这次再次奔赴考场，他心里满是期许。
4: 我这是第二次考试了，年龄越来越大，感觉考个证为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吧。这次来说，在群里面石家庄工作人员通知说有个爱心车队，不用他自己来说再找地铁呀，找公交，有个接送服务的，特别方便，很高兴的。
3: 每年的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是视障学子走出自我、深耕专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平台。为了让考生们出行顺畅，石家庄站联合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启了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专属公益护航行动。石家庄站新桥服务组负责人刘天浩：
5: 盲人送考这个活动，火车站呢近几年一直在做，今年呢跟去年啊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将盲人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呢，送到了这个出站口，然后再送到公交车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盲人啊存在一些出行的不便。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将这个整个流程彻底打通了，将这个盲人从火车接下来以后送到的爱心车队上，有爱心车队直接送到了咱们的考试的学校。整个过程呢是无缝衔接的，
3: 不仅有车站的温情守候，专属爱心车队的闭环接送服务为本次公益行动再添暖意。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创始人李坤介绍，协会提前对接考务安排，细化服务流程，敲定护送路线，全力保障考生顺利赴考。
6: 我们从铁路部门啊得到了要有200来位来石家庄参加盲人按摩医考的这样的考生，我们提前呢组织了51位的协会的骨干志愿者，招募了一些社会的爱心车辆，组成了10多辆的接考爱心车队，给这些考生提供1对1的服务。同时我们的志愿者呢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既是他的陪护者，也是他的心理的慰藉者，让他安心备考。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日前，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 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1: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七至八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大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避暑游带动不少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张家口、六盘水民航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约170%、70%。
0: 今天，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上年同期1.6个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九月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没有说明美军此次打击的具体地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声明中还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索菲从兰登那里借了一支笔，又在纸条上添上了两行诗句，递给了杰汤姆。给你，索菲拿出冲口说道，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了。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杰汤姆会心的一笑，果然是冲着圣杯来的，他想。他注意到诗里有玫瑰以及怀孕子宫的提示。我可以帮你。他将视线从那张纸条上移开，抬起头来说，我可不可以问问，这首诗是从何而来？你们为什么要寻找圆球呢？当然可以。兰登友善地笑了笑，不过说来话就长了，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你好像在委婉地对我说，你别多管闲事呢。我们会永远感激你的，帕梅拉。兰登说，假如你能够帮我们找出这位骑士是谁，葬在哪里的话。很好。杰他们又开始打起字来，我陪你们一起玩，那我们就得前后参照相关的关键词，我要加上一个近似参数，再除掉多余的标题，这样就会将搜寻到的数据仅限制在包含了那些与圣杯有关词语意义相近的关键词的文本范围里。搜索骑士、伦敦、教皇、坟墓，以及100个与圣杯有关的词， Grail、 Rose、Sangreal、 Chalice。 这要花多长时间？索菲问。不知是否是多达几万亿字节，并跨越了多学科的领域。杰他们敲了敲搜索键，眼睛亮了起来。也就大约需要15分钟吧。兰登和索菲一言不发，而杰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刻。两位想喝茶吗？杰他们站起来，向刚才他泡好茶的茶壶走去。瑞一向很爱喝我沏的茶呢。

伦敦的天主市公会活动中心位于奥姆宫街五号，它是一座外表朴素的砖房，从楼上可以俯瞰到肯辛顿花园的北大道。塞拉斯从未到过那里，然而当他一步带车向那栋房子走去时，他的心中逐渐有种越来越强烈的前来寻求避难的感觉。尽管下着雨，瑞米还是把车停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让他下车，为的是使豪华轿车远离热闹的大街。塞拉斯并不介意走路，雨正在洗刷着天地间的一切。塞拉斯听从了瑞米的建议，他把枪擦拭干净，把它放进带炸条的壁炉里。他很高兴把它处理掉了，感觉轻松了许多。他的双腿因为一直被绑着，至今还有点疼，然而他曾经承受过的苦难远比这大得多。不过他倒是为被瑞米绑在车子后面的提宾而感到惊奇，这个英国佬肯定要吃一番苦头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呢？早在开车到这里来时，塞拉斯就已经问过瑞米。瑞米耸耸肩，还是让导师做决定吧，他以一种奇怪的果断语气说道。此刻塞拉斯向天主市公会的房子走去，雨下得更大了，将他身上的长袍淋了个透湿。他前天留下的伤口因为雨淋的缘故，此时像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神经。他正准备将过去24小时的罪孽通通抛诸脑后，以便净化自己的灵魂，如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塞拉斯穿过小院来到大门前，他发现门没有锁，却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他从地毯上走过时，楼上的电子钟骤然响了起来。在这些居住着每天要花上大部分时间闭门祈祷的大厅里，钟是再寻常不过的摆设。塞拉斯听到头上的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一位身披大氅的男人走下楼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的目光很和蔼，似乎毫不在意塞拉斯那令人吃惊的外表。谢谢，我叫塞拉斯，是天主市公会的成员。你是美国人吗？塞拉斯点点头。我来城里就待一天，我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吗？那还用说，四楼有两间房子空着呢，要不要我去给你拿些面包与茶来？谢谢。塞拉斯此时已经饿坏了。塞拉斯上楼挑了一个有窗户的房间，他脱下身上被雨淋湿的长袍，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跪在地上祷告。他听到主人上了楼，将盘子放在门边。塞拉斯做完祷告，吃完东西，便躺下睡觉。三层楼以下，有人正

打电话进来，接电话的是刚才接待塞拉斯的天主师公会的那个人。这里是伦敦警察局，打电话的人说道，我们在寻找一名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我们已经听说他可能就在你们那里，你见过他没有？天主师公会的人大吃一惊，他是在这里，他闯了什么祸吗？他真的在你们那里？是的，他正在楼上祷告呢，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别放他走，那位警官下了命令，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马上就派人过来。

圣詹姆斯公园坐落在伦敦的市中心，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它是一座毗邻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的公园。国王亨瑞八世曾经把它封锁起来，并在里面养鹿供打猎取乐之用。如今圣詹姆斯公园面向公众开放，天气晴朗的午后，伦敦人在柳树下野餐，给逗留在池里的鹈鹕喂食。这些鹈鹕的祖先是俄罗斯大使赠送给查瑞二世的礼物。然而今天导师却没看到一只鹈鹕，倒是暴风雨的天气将一些海鸥从海洋上赶了过来。这些海鸥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公园的草坪，成百上千的白色躯体都面向着同一个方向，耐心地等待这阵潮湿的狂风过去。虽然早晨有雾，但在公园里依然能够看到议会以及大笨钟等建筑的壮观景象。导师望着那倾斜的草坪，然后从池塘边以及那影影绰绰的垂柳下走过。他看到里头藏着骑士坟墓的建筑，那尖尖的塔尖，而这才是他让瑞米到这里来的真正的理由。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大师来到了那辆已经停下来的豪华轿车供乘客上下的前门。瑞米俯过身去给他开门。大师在车外停了片刻，拨弄了一下手中的白兰地酒瓶，然后抹抹嘴，侧身钻进车来，坐到瑞米身边并关上门。瑞米一把将拱顶石举到他的面前，似乎在炫耀一件战利品。我们差点失手了呢。你干得真不赖，大师赞许地说。我们都做得很不错，瑞米说，把拱顶石放到早已急不可耐的导师的手中。那位导师把玩了很长时间，才笑着问：枪呢？你把它擦拭干净了吗？我已经把它放回到手套盒里去了。太好了。导师又呷了一口白兰地酒，然后将酒瓶递给了瑞米。为我们的成功干杯吧，马上就可以了断了。瑞米接过酒瓶，充满了感激。白兰地酒有点咸，然而他并没在意。现在他和导师成了真正的合作伙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登上一个更高的起点。我再也不用给人家做仆人了。瑞米低头看着下面池塘的堤坝，维莱特庄园此时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酒，觉得是酒精使他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他发热的嗓子很

快变得燥热起来，令他非常的难受。他松开衣服上的领结，心里有种颇为不祥的痛苦滋味。他把酒瓶还给了导师，也许是喝多了。他强打起精神，虚弱地说：“

将手伸进手套盒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拔出那把小型的美杜莎左轮手枪。瑞米马上恐惧起来，然而导师却把枪放进了裤子的口袋。他想干什么？瑞米顿时发现全身都冒汗了。我说过给你自由。导师的话里有种懊悔的语调。但考虑到你目前的状况，我只能这样做了。瑞米的喉咙肿得厉害，仿佛在他体内发生了一场地震。他斜着身子，靠着汽车的操纵杆，用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尝到了想要呕吐的滋味。他嘶哑而沉闷地叫着，然而声音不大，车外的人并不能听到。白兰地酒中的药性终于发作了。我遭人暗算了呀。瑞米觉得难以置信，他转身看着那位导师，此时他正平静地坐在他的身边，直视着挡风玻璃的外面。瑞米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他张着嘴大口地喘气。我为他这么卖命，他才能如此的无情。究竟是导师有心杀他，还是因为导师对他在圣殿教堂里的种种表现早就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恐惧和愤怒攫住了他，他挣扎着想冲到导师身边，然而他僵硬的躯体却再也不能向前移。枉我凡事都相信你啊。瑞米紧握着拳头，企图向汽车喇叭砸过去，然而他没有砸个正着。他一个趔趄滚到了座位上，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喉咙，侧身倒在导师的旁边。雨下得更大了，然而瑞米再也看不到了。他感到大脑里的氧气逐渐枯竭，意识也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在周围的世界慢慢走向混沌的时刻，瑞米·莱格鲁德或许发过誓，说他听到了南欧避暑圣地利维埃拉那温柔的海浪声。

0: 导师走下车，他很高兴无人朝他的方向张望。
1: 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他安慰着自己，
0: 想到竟然对刚才做过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丝毫的懊悔，就连他自己都很吃惊。
1: 瑞米完全是咎由自取。
0: 导师早就担心，一旦任务完成，要不要对瑞米做出处理。然而瑞米冒冒失失地闯进圣殿教堂，显然使他加强了除掉他的决心。Robert Landon 出乎意料地来到维莱特庄园，给导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却又使他陷入不可名状的困境。Landon 直接把拱顶石送到了行动的中心地带，这固然给了他一个惊喜，然而他也引来了一帮警察。瑞米在整个维莱特庄园到处留下了痕迹，即便在他偷听的地方，谷仓的听音哨上也不例外。导师很庆幸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才使人们没将他与瑞米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没有人会将他牵扯进去，除非瑞米自己说出来，而这他已经没必要再去担心了。
1: 这里还有一段线要等我去绑紧呢，
0: 导师心里想着，便往豪华轿车的后门走去。
1: 警察将无法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目击者告诉他们什么。
0: 他环顾左右，确信没人在注意他，这才推开门爬进汽车宽敞的后车厢。

几分钟后，导师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如今只剩两人需要我去对付了，那就是兰德与 Knife。 他们两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难以驾驭的。不过眼下他所关心的只是密码筒。他得意洋洋地环视了公园一圈，他似乎看到

到了朝思暮想的目的地就在前头。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一听到这首诗，他就已经知道了答案。但即使是这样，其他人如果还没想出来，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他监听索尼埃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听到这位大师偶然提到了这位骑士，他所流露出来的敬意几乎可以与他对达芬奇的尊敬相匹敌。人们一旦洞察了索尼埃的良苦用心，那么此诗对这位骑士的提示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不过，这座坟墓最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密码告诉给他们，目前还是个难解的谜。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大师依稀记得那座坟墓的一些照片，他记得特别清楚，坟墓有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有个外形华美的圆球。这个硕大的圆球安放在坟墓的顶上，跟坟墓的大小差不多。圆球的存在对导师而言，既给了他鼓励，又增添了他的烦恼。一方面，它就像一个路标，然而据这首诗来看，这个谜的缺失像是一只本应在骑士墓里的圆球，而不是已在那里的圆球。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准备到坟墓上去做进一步的调查。雨越下越大了，他将密码筒塞进右边口袋的深处，以防止雨水将它淋湿。他又将那把美杜莎小型左轮手枪藏进左边口袋里，防止让别人看见。没过几分钟，他就走进了这座全伦敦最宏伟的、具有900年辉煌历史的建筑——那静谧的礼拜堂里。

0: 就在导师从雨中走出来的当儿，阿林加罗莎主教却奔进了雨中。飞机停泊在被雨淋湿的比金山机场，阿林加罗莎主教从狭窄的机舱里走了出来。他把身上的长袍扎紧，以抵御着寒冷的湿气。他本以为法西探长会到机场接他，然而走上前来的却是一位打着雨伞的年轻英国警官。你是阿林加罗莎主教吗？法西探长有事不在，他要我来接你，还要我把你带到苏格兰场，他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最安全？阿林加罗莎主教低头看着手中装满了梵蒂冈银行证券的沉重的公文包，他差点把它忘了。你说的没错，谢谢。阿林加罗莎主教爬上警车，寻思着塞拉斯可能会在哪里。没过几分钟，警车的扫描器发出尖锐的响声，紧接着就有了答案。奥姆宫街五号。阿林加罗莎主教很快便认出了上面的地址，伦敦天主市公会活动中心。于是他掉头对司机说，带我去那儿，马上。自打搜索开始，连登就紧盯着电脑屏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五分钟只搜到两个数据项，并且两者无任何的关联，他开始担心起来。帕梅拉杰汤姆就在隔壁的一个房间，准备给他们煮上些饮料。连登和索菲不仅喝了杰汤姆给他们泡的茶水，还极不明智地问他能否再给他们煮上一些咖啡。隔壁的微波炉传来嘟嘟的声音，连等怀疑杰他们是在给他们煮雀巢速溶咖啡，以此作为对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的奖赏。终于电脑欢快地响了起来，好像又有了。杰他们在隔壁房间大声喊道，标题是什么？连等看着屏幕，中世纪文学中关于圣杯的预言，论加文爵士和他的绿衣骑士。是关于绿衣骑士的预言，他大声地回答。这没用，杰汤姆说，神话中埋在伦敦的绿衣骑士并没有几个。连登和索菲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等待，却等来了两个更加难以确信的结果。不过当电脑再次发出声音时，他提供的信息却是很出人意料的。瓦格纳的歌剧。瓦格纳的歌剧？索菲不解地问。杰他们手拿一袋雀巢速溶咖啡，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看起来很怪呀，瓦格纳是骑士吗？不是。连登突然来了兴趣，但他是位著名的共济会会员，还有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格什温、乌丹尼以及迪斯尼等等。讲述有关石匠们与圣殿骑士、巡山隐修会以及与圣杯之间联系的作品，也是汗牛充栋。我要看看全文，可怎么打开啊？
1: 你不必看全文，
0: 杰汤姆喊道，你只要点击超文本标题，电脑就会显示包含关键词在内的数据、单个的前语境记录以及三倍多的后语境记录。兰登不知道他刚才说了些什么，但还是点击了一下。一个新的窗口弹出，神话中名为帕西法尔的骑士，隐喻意义上寻找圣杯之旅，可以用来证明。1855年伦敦交响乐团， Rebecca Pope 的歌剧作品选，位于德国拜洛伊特市的瓦格纳之墓。这里的 Pope 不是指教皇，连登说，有些失望。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为计算机竟能如此的便利而感到惊奇。带有上下文的关键词给了他足够的信息，提醒他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是一部通过讲述年轻骑士寻找真理的故事，专门献给莫达拉的玛瑞亚以及耶稣基督后裔的艺术作品。耐心点，杰汤姆敦促道，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让电脑忙去吧。接下来的几分钟，电脑又反馈出了几个关于圣杯的信息，其中一篇是有关法国著名行吟诗人的文章。兰登知道，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minstrel 行吟诗人与 minist 牧师部长具有相同词根，绝不是什么巧合。吟游诗人本意是指莫达拉的玛瑞亚教堂里四处游走的圣职人员或者牧师，他们采用音乐的形式在普通民众中间传播有关神圣女性的故事，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唱歌赞美我们的圣母玛瑞亚的诸多美德。她是一位神秘而又美丽的女人，人们对她永远充满了敬意。莲等急切地查看了抄文本，然而一无所获。这时电脑又嘟嘟地响了起来，骑士、纸牌里的 J、 教皇以及五角星形，通过占卜纸牌看圣杯的历史。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莲等对索菲说，有些关键词与单张牌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他抓过鼠标点击了抄链接。我不敢肯定你祖父跟你玩占卜纸牌时是否提起过他，但这种游戏类似于对失踪新娘以及被邪恶教会镇压的故事设置问题，然后再抽卡进行回答。苏菲看着他一脸怀疑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那就是了，圣杯的追随者们通过一种隐喻性的游戏方式进行传授，他们将真实的信息隐藏起来，也逃过教会警惕的眼睛。兰登常常想，玩纸牌游戏的现代人有多少人会想到纸牌的四种花色，黑桃、红桃、梅花和方块是与圣杯有关的符号，并且他们的前身直接脱胎于占卜纸牌及印有宝剑、金杯、王杖与五角星符号的四组牌。黑桃源自宝剑及剑刃，它代表着男性，红桃源自金杯及基督的圣餐酒杯，代表着女性，梅花源自王杖及皇家血统，带有花式的权杖，方块源自五角星形，它象征着女神及神圣女性。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它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它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它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

0: 四分钟后，就在 Landon 他们开始担心找不到要找的东西时，电脑里又蹦出了一个数据：天才的吸引力，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说。
1: 天才的吸引力，
0: Landon 冲着杰塔姆叫道，
1: 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说。
0: 杰塔姆从墙角探出头，
2: 怎么个当代法？请不要告诉我说这是你的鲁迪·朱利安尼爵士哦，我看是有点跑题了。
0: 兰登对新晋被封为骑士的米克·贾格尔爵士自有一番疑虑，但眼下似乎还不是对现代英国骑士制度进行争论的时候。
1: 让我看看。
0: 兰登调出了几个关键词：尊敬的骑士艾萨克·牛顿爵士，1727年在伦敦，他的墓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亚历山大 Pope 朋友及同事。
2: 我看所谓的现代可能是个相对的概念，
0: 索菲大声对杰塔姆说，
2: 这是本旧书，是关于艾萨克牛顿爵士的。
0: 杰塔姆站在门口摇了摇头，
2: 那也没用，牛顿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清教的所在地，所以天主教的教皇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咖啡里要不要放奶酪和糖？
0: 索菲点了点头。杰他们等了一会儿。
2: Robert， 你呢？
0: Landon 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人用锤子敲了一下，他把视线移开电脑屏幕站了起来。
1: 艾萨克牛顿爵士是我们的骑士。
0: 索菲依旧坐在椅子上说，
2: 你在胡说什么呀？
0: 牛顿葬在伦敦，他在科学上的新发现触怒了天主教会，他还是位巡山隐修会的大师，有这些难道还不够？我们还想指望什么？
2: 你认为够了吗？
0: 索菲指了指那首诗，
2: 那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你如何做出解释？
0: 且他们刚才也已经说过，牛顿不是由天主教皇埋葬的。
1: 连等伸手去摸鼠标，
0: 我说了天主教皇什么吗？他点击了 Pope 超链接，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冒了出来。由王公贵族参加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葬礼是由他的朋友兼同事亚历山大 Pope 主持的，他在往坟墓上撒土之前朗诵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词。
1: 连等看着索菲，
0: 我们在第二个数据里找到了正确的 Pope 亚历山大。他停了停，
1: 亚历山大 Pope
0: 在伦敦葬了一位亚历山大 Pope 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
1: 索菲站了起来大惊失色，
0: 亚克索尼埃，这位喜欢玩二元论游戏的大师再次证明了他是位聪明的让人敬畏的大师。

塞拉斯突然被惊醒过来，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惊醒了他，也不知道他睡了多久。我是在做梦吧？他坐起来，半躺在草席上，聆听着天主市公会活动中心大楼里熟睡的人们那平静的呼吸，以及寂静中偶尔传来的由楼下房间里大声祈祷的人们转化而来的温柔的话语声。这些熟悉的声音本应该给他带来些许的安慰，然而他却出乎意料地突然警惕起来。塞拉斯站着，只穿着内衣，他走到窗前。有人在跟踪我吗？楼下的小院空无一人，一如他刚才进来所看到的情景。他仔细地倾听，却没听到什么。那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塞拉斯很早就学会了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早在他进监狱之前，那时他还是个成天在马赛市的街道上四处瞎逛的孩子，而且也是在阿林加罗莎主教给了他新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他偷偷地看着窗外。这时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辆藏在树林深处的汽车的轮廓，在它的顶棚上安装了一个警察应急用的报警器。这时走廊上的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门栓突然被拉开了。对此塞拉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还没等门被撞开，他已经冲到房间对面，飞快地溜到门边躲在里面。第一位进来的警官如疾风骤雨般地闯了进来，他忽左忽右地晃动着手中的枪，小心翼翼地查看似乎空无一人的房间。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塞拉斯在哪里，塞拉斯用肩膀猛击房门，将紧跟其后的警官抵住。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转身准备开枪，塞拉斯急忙猫下腰，子弹射偏了，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塞拉斯抱住警官的胫骨，将他的双腿拖了过来，把他摁倒在地，不料自己的头却撞倒在地。紧跟着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塞拉斯照他下身就是一脚，然后越过警官扭动的躯体冲进大厅。塞拉斯几乎一丝不挂，他拖着苍白的身子拾阶而下，他明白自己被出卖了，但是谁呢？他跌跌撞撞地冲到休息室，看到更多的警察从前门涌了进来，于是他立即掉过头，急速奔向大厅的里头。妇女专用通道，填充施工会修建的美幢建筑几乎都有这样的通道。塞拉斯冲过曲折而又狭窄的走廊，像蛇一样钻进厨房，厨房里干活的人都被吓坏了，他们赶忙躲避，以避免与这位赤裸着身子的白化病患者撞在一起。塞拉斯把碗和银器餐具撞了个满地，随后一头钻进了锅炉房旁边的一条走廊。他终于看到要找的门，在他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塞拉斯以最快的速度夺门而出，跑入雨中，跳到更低一点的平地。然而等他注意到迎面赶来的警察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两个大男人撞在了一起，塞拉斯宽阔而裸露的肩膀狠命地顶在那人的胸脯上，令那人痛苦不已。他逼着警官退到了人行道，狠命地捶打他的头部。警官的枪走火了，砰砰地响个不停。塞拉斯听到许多人大喊着从大厅里跑了出来，就在警官们出现时，他已经滚到一边，迅速捡起走火的手枪。楼梯上有人向他开枪，塞拉斯直觉得肋骨下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勃然大怒，端起枪朝着三名警察就是一阵近射，刹那间鲜血溅得满地都是。这时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黑影在他身后若隐若现，那人愤怒地抓住塞拉斯裸露的肩膀，双手仿佛充满了魔鬼的力量，他的吼声在塞拉斯的耳边回响，塞拉斯别开枪。塞拉斯回头就是几枪，他们的目光终于相遇。等他发现倒下的是阿林加罗莎主教时，他不禁失声大叫，惊恐异常。

迄今为止，大约有3000多人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供世人凭吊。以石头砌就的庞大内室里，遍布了国王、政治要员、科学家、诗人以及音乐家们留下的遗迹。他们的坟墓遍布在所有壁龛和洞中的瓦线处。从最具皇家气派的陵墓伊丽莎白一世之墓，他那带有顶棚的石棺安放在私人专用。

弄的半圆式的教堂里，到外表最朴素的雕刻过的地面石砖，可谓应有尽有。这些地砖上雕刻的碑文，由于几百年来人们踩踏的关系，到现在已经破败了，让人不由浮想联翩，以为这历史的沉寂有可能就藏在教堂地下室的地砖里。威斯敏斯特教堂延续了法国亚缅、沙特尔以及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建筑风格，然而它既不是一般的大教堂，也不是教区里的教堂，它明显打上了皇家的烙印，直接接受国王的管理。自1066年的圣诞日在这里为征服者威廉一世举行加冕仪式以来，这个光彩夺目的礼拜堂不知亲眼目睹了多少皇家仪式在这里举行，目睹了多少国家事务在这里得到解决。从忏悔者 Edward 的加冕礼，到安德鲁王子与莎拉·福克森的婚礼，直到亨瑞五世、伊丽莎白一世以及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无一不在此地举行。虽然如此， Robert Landon 眼下对他的古代历史毫无兴趣，不过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葬礼除外。在伦敦，葬了一位亚历山大 Pope 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Landon 与 Sophie 急急忙忙经过教堂北面交叉通道上雄伟的门廊，很快就有保卫人员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将他们带到该教堂新近增添了一台大型金属检测装置的通道前。这样的检测器如今在伦敦许多著名的历史建筑物里都能找到。检测器没有发出警报，于是他俩平安无事地经过通道，继续向该寺的入口处走去。Landon 跨过门槛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感到外面喧嚣的世界顷刻安静下来，既没有过往车辆的轰鸣声，也听不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有的是死一般的沉静。这幢古老的建筑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它的沉寂在不断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声。几乎和其他所有游客一样， Landon 和 Sophie 马上抬头张望，威斯敏斯特教堂那巨大的穹窿仿佛就要在他们头顶上撒下一张大网，灰色的石柱宛如红山一般，一根接一根地向高处延伸，直至消失在阴影里。这些石柱在令人晕眩的高空里构成优雅的弓形，然后直落而下，嵌入地面的石头里。教堂北面的通道在他们面前向外伸展开去，就像深不可测的峡谷，两侧都是林立的镶满彩色玻璃的高墙。晴朗的日子里，教堂的地面会反射出七彩的光芒，然而今天外面的大雨以及由此带来的无边的黑暗，为这个巨大的空间增添了几许鬼魅般的气氛，使人觉得更像是在真正的地下墓穴里。果然是空无一人，索菲低声地说。兰登有些失望，他倒希望这里有更多的人，希望这里是一个更热闹的场所。他不想重复在空旷的圣殿教堂里的那次经历，他一直盼望着能在旅游场所找到某种安全感。但他知道，在光线明亮的寺庙里，游客摩肩接踵，这样的情景只有在夏季旅游高峰期间才有可能出现，而今天何况是四月里一个下雨的早晨。兰登既没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没看到闪烁亮光的彩色玻璃墙，他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空旷的地面，以及若隐若现的空荡荡的洞穴。我们通过了检测器的检查，索菲提醒兰登说，他明显感觉到他的忧虑，即使这里有人也不可能有枪的。兰登点了点头，但还是显得很谨慎。他本想带伦敦警察一块儿到这里来，但索菲担心警方的参与将会妨碍他们日后与官方的联系。我们需要重新夺回拱顶石，索菲一直这样认为，因为拱顶石是可以揭开所有神秘的一把钥匙。当然他是对的，他是使瑞提并安然无恙回来的一把钥匙，他是成功寻找到圣杯的一把钥匙，他是找出谁是幕后操纵者的一把钥匙。不幸的是，如果他们要夺回拱顶石，眼下唯一的机会似乎就得看他们在这里，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坟墓旁边的表现了。

是谁，只要他有了密码筒，都会找到这座坟墓上来，查询最后的线索。但他们如果还没有来，兰登与索菲就打算在中途阻止他们。他们大步流星向左面的墙壁走去，出了开阔地带，步入了一排壁龛柱后面的一条昏暗的侧廊。兰登总想起瑞提宾被人抓起来的情景，兴许他正被绑在他自己的汽车后面呢。那些曾经下令暗杀巡山隐修会高层领导人员的人，无论是谁，一旦碰到有人要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时，是从不会手软的。瑞提宾爵士，一位当代的英国骑士，在寻找自己的同胞艾萨克牛顿爵士之墓时，竟然沦为别人的人质，这似乎是个有点残忍的讽刺。我们该往哪里走呢？索菲四处看了看。坟墓到底在哪个方向，兰登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去找个讲解员来问问。他知道，在这里漫无目的的游荡并没有什么好处。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犬牙交错地遍布着一些大型的陵墓、圆形墓室，以及许多大到能让人进去的坟墓壁龛。与卢浮宫博物馆的艺术大画廊一样，它有一个独立进口，也就是他们刚刚经过的入口。你要进去很容易，但要出来可就难了。正如兰登一位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同事所言，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陷阱。威斯敏斯特教堂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貌，它的外形呈巨大的十字形。不过它跟大多数教堂不一样的是，它的入口处设在教堂的一侧，而不是设在经过教堂正殿底部前廊的正后方。并且该教堂还附有许多迂回曲折的游廊，倘若走错一步，走错了拱门，游客就会迷失在四周被高墙围着的户外走廊形成的迷宫里。讲解员穿的是绛色长袍，兰登说着，来到了教堂中央。他斜着眼睛越过那高耸的镀金圣坛，将目光投到教堂的南端。他看到几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慢慢地往前爬。这般五体投地的朝圣，在诗人角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尽管它远没有看上去的那样神圣。都是些在摩塔坟墓碑文的游客。讲解员我一个也没看到，索菲说，或许我们还是自己去找，你看怎么样？兰登不答一言，领着他又走了几步，来到教堂的中央，指着右边给他看。索菲顺着他指的方向，从长长的教堂正殿望过去，终于看到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不由倒抽了一口气。天哪，我们还是去找个讲解员来吧。就在此时，一位参观者来到离教堂正殿100码内堂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庄严肃穆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墓旁。这位导师在这里审视墓碑已经有10分钟了。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坟墓其实是一个用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庞大石棺，上面安放着他的雕像。他穿着古典服装，一脸自豪地靠在他自己的一堆作品上，又论神性、论运动、光学以及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等。在他的脚下站着两个长着翅膀手拿书卷的孩童，在他斜靠的身子后面耸立着一个肃穆的金字塔，虽然模样看上去有些古怪，但镶嵌在他半腰中的硕大的

圆球，却激起了导师的浓厚兴趣。一个圆球，他思考着索尼埃编造的蛊惑人心的谜。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这个从金字塔表面凸出来的庞大的圆球，上面布满了浮雕以及各种形状的天体，有各种星座、黄道十二宫，也有彗星、恒星和行星。球的上面有一位站在群星下的天文女神。星球，无数的星球。导师此前一直相信，一旦他找到这座坟墓，就会很容易地找到那个失踪的圆球，但现在他却不敢那么肯定了。他凝望着一张由各种星球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地图，有没有哪个行星不见了，或者在这些星座里有哪个星体给漏掉了呢？他无从知道。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怀疑解决这个谜的方法其实既巧妙又很简洁明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我在寻找什么样的星球呢？当然喽，精通天体物理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找到圣杯。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导师正在聚精会神，突然走来几位游客，他急忙把密码筒放回口袋里，警惕地望着这几位游客走向附近的一张桌子，把钱投进桌上的杯子里，并重新添上一些由教堂免费赠送的专门用于魔炭墓上碑文的文具。这几位游客手拿着新领来的炭笔和好几张又大又厚的纸，朝教堂前面走去。他们也许是去诗人角、到焦索、丁尼生以及狄更斯的墓前，兴奋地摩踏他们墓碑上的碑文，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敬意。

现在又剩下他一个人。他向坟墓走近了几步，自上而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他先是观察石棺下面刻有爪子的底部，随即将视线从牛顿的雕像、他的科学论著、两名手拿数学文稿的儿童像上移了过去。他的目光从金字塔的表面移向那刻有无数星体的圆球，最后落到壁龛的刻满星星的天棚上。什么样的圆球原本应该在这里，然而又失踪了呢？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密码筒，仿佛他能够从索尼埃制作精巧的大理石上预测出他要寻找的答案。只有找到那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语，才能将圣杯弄到手。他在内坛一角附近来回的踱步，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抬头越过那长长的正殿，将目光落到远处的主圣坛上。他把镀金圣坛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将视线直落到一位身穿绛色长袍的讲解员身上。他看到两个看上去很熟悉的人正在向讲解员招手。他想起来了，他们是 Robert Land 和 Sophie Knife。 导师极为镇静地往后退了两步，躲到了内坛的后面。他们未免来得太快了些吧。他早就估计到 Landon 与 Sophie 最终会破解这首诗的含义，然后跑到牛顿的坟墓上来，但现在看来这比他想象的还要快。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盘算对策。他早已习惯了如何应付突发事件，密码筒在我手上呢。他将手伸进口袋，摸到了另外一件能够长他志气的东西，即他随身带着的美杜莎牌左轮手枪。果然不出所料，当他携带这把藏在口袋里的手枪从装有金属检测器的通道通过时，检测器顿时响了起来。同样不出所料，保卫人员们一看到他愤怒地瞪着双眼，飞快地亮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就立刻向后退去。不管怎么说，有地位的人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尽管一开始他想独自解决密码筒的问题，以避免面对更多的麻烦，

0: 然而现在他倒是很欢迎兰登与苏菲的到来。考虑到他目前缺乏成功找到失踪圆球的把握，他想也许可以把这两个人的专业技能拿来为我所用。不管怎么说，如果兰登能够通过诗来找到牛顿爵士的坟墓，那他对失踪的圆球也应该略知一二。而且如果兰登知道密码，那么剩下的问题不过是适当的向他施加压力罢了。当然不是在这里，也许是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吧。导师想起刚才在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时看到一块公告牌，他很快便想到哪里是引诱他们上钩的最佳地点了。剩下的问题是拿什么做诱饵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伙伴呢也非常支持我，买回来呀、就用上了回家老高。
3: 哦，用上了啊。
2: 我清楚的记得用了回家老高20天的。
4: 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5: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5: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4: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弹带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弹带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6: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雨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是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

0: 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

0: 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石宇奇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石宇奇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田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输得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坚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哎呦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0: 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亚运会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2: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局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1: 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

0: 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石宇奇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1: 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状态的回归。那李世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世峰应该是三连败了哈。
2: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1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世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世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两周前的世锦赛，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世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世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70-80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世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世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世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世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1: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3: 好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3: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说，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三线并进，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克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日的12时，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自身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 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8月30日，堰塞湖是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持续监控濒严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好的。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嗯，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
0: 像您说的黎静、罗旭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啊，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要求。
1: 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虎科员林翔毅。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4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师哥这个何济婷、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1: 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严攻，烟雨沸腾，烽火不倦战，永远。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7: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二号种子雷巴金娜、四号种子高夫以及五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五号种子科伯利、九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格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今日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8: 我是张文。
7: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9: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7: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9: 嗯，
8: 今天很热闹。
9: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7: 对，最后是五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9: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有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8: 嗯，
9: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不也是吗？
7: 啊，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个
9: 切尔西的标
7: 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自己的标，
9: 对，
7: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9: 对，
7: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9: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7: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把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9: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8: 是
9: 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8: 对，
9: 真正在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8号位推到了或者6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10号位。
8: 嗯，
9: 啊，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嗯，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
8: 嗯，
9: 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
8: 是
9: 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8: 嗯，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
9: 嗯，嗯，
8: 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
9: 嗯，
8: 我觉得这个让好多人感觉
7: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9: 不是，他是打4-3-3，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
8: 嗯，
9: 1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8: 对，
9: 恩佐打左八。
8: 嗯，
9: 右边 右八是切尔西，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还是放在
7: 中间。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9: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7: 攻
9: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7: 切尔西
9: 哎无中生有。
7: 在凉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
9: 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7: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9: 对对，
7: 他可以一脚出球。
9: 对，所以把他放在8号位啊，安德森你就他的人就打森林的时候的6号位
7: 扫荡，
9: 有对扫荡就行了。
7: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01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9: 内托也差点走。
7: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9: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7: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9: 这是啊，这泔水冲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
8: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7: 没关系，我们买了一堆。
9: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
7: 赛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9: 你们是买买买卖买卖是吧？
8: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9: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7: 对，
9: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不能要一些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有维尔贝克，
8: 是
9: 啊，这样按说这都30多岁的
7: 马丁内斯，
9: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7: 查瓦里亚，
9: 对，
7: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9: 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阿森纳手里给接回
7: 了，是
8: 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9: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7: 是啊，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8: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7: 对
9: 对对，
7: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这是曼联，
9: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7: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9: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8: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9: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7: 就是
9: 所以
7: 这就更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9: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8: 挺会做生意。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9: 那是列维在的时候。
8: 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5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9: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 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7: 托纳利
9: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7: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朱老师？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

0: 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
1: 对
0: 要高出很多。
1: 嗯，
0: 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塞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三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1: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他们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2: 对
1: 啊，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0: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1: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0: 不一定能回来了。
1: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2: 对
1: 啊，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0: 全走了
1: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那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0: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2: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说是难以接受的，
1: 他连续两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2: 对
1: 啊，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我记得出现了，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0: 穆伦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1: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补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0: 就是
1: 都高溢价，都是
0: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1: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0: 对
1: 啊，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
0: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1: 巴黎是
0: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1: 巴尔特拉是吧？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马竞，
0: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
1: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降。
0: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1: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0: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1: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0: 走了好多
1: 人。里昂是被拆了，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0: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2: 对，就是厚度稍微。降了
1: 。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笑醒。
2: 是这样的，天哪！
1: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力。
0: 都卖的李刚仁。
1: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场
0: 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1: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克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0: 那
1: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2: 是
1: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他是日子过得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0: 是
1: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0: 但
1: 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1: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

0: 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这里面还有一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啊。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对对，然后埃吉利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他过
0: 不去人，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犯人，萨尔
0: 。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你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现在
1: 我还看了一场吐槽，这看萨拉赫，
0: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我记着了。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蓬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那小身板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对，你那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对对，然后左边克科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在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得多舒服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1: 是。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2: 本来不想说曼联。
1: 要说。
0: 我必须要说。
1: 开门
0: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
1: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0: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2: 对，很克制。
0: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1: 买仨离仨。
0: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塔五给突的。
1: 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0: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1: 真的
2: 这么多年了吗？
1: 这么多年了，对
0: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说为什么叫胖肖？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技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2: 就是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
0: 了。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那我

0: 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1: 嗯，
0: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什科、齐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拿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1: 嗯，
0: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2: 嗯，
0: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2: 嗯，
0: 啊，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嗯，我
2: 完成。市场没有合理的，
1: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0: 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1: 嗯，
2: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花钱和引援，
0: 嗯，
2: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1: 嗯，
2: 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1亿多了，你算起来，
2: 是也花1亿多。
0: 对。
1: 嗯，
2: 但曼联花1亿多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2: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2: 我们才赚4000多万。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1: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1: 对，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1: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
1: 还有
0: 阿德耶米
1: 、嗯，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1: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防
0: 你得给我配人啊。
1: 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0: 对，
2: 刁曼德。
1: 啊，对，迪奥
0: 曼
1: 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嗯，对，
1: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0: 嗯，
1: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1: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2: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0: 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1-2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1: 对，
0: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1: 嗯，
0: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2: 买热苏斯了吗？
0: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2: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入，
0: 对，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2: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0: 对，
1: 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
0: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啊。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啊。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2: 就小蜘蛛最后说，
1: 一会儿咱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2: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0: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
1: 嗯，
0: 上赛季的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
1: 嗯，
0: 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2: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0: 对，阿德耶米和戈
1: 登，嗯，
0: 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
1: 嗯，
0: 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
1: 嗯，
0: 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2: 他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0: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2: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0: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
2: 好在德容伤了。
1: 德容
0: 说无分我招谁惹谁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
1: 嗯，
0: 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过渡一下就行了，
1: 嗯，
0: 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
1: 嗯，
0: 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2: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0: 对，泥头车嘛，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2: 都是左脚，
0: 对，就是你不如就
2: 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和中后卫，一个缺
1: 右脚中后卫，
0: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 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

0: 客的位置，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啊，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2: 嗯
0: 啊，所以
1: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2: 免签
0: 肯定不值，
2: 免签的
0: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2: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0: 是。
2: 就是啊，
0: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纳特是中卫。
2: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0: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2: 雅凯
0: 啊，雅凯对，
1: 雅凯的吧？
0: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
2: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0: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他一直拖，他拖、
2: 啊、
0: 他说等赛季后决定、
2: 啊、
0: 然后实际上人赛季后就直接
2: 去皇
0: 马对对、
2: 嗯、那我估摸红军球迷先
0: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
2: 嗯、
0: 啊，就是盯着英超这样，
2: 这白捡八千万
0: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
1: 嗯、
0: 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
2: 嗯、
0: 你别拉边去了、
1: 嗯
0: 啊、
2: 就是老佛爷
0: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2: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0: 对，
2: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
0: 嗯、
2: 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嗯、没有任何问题，
0: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四二三幺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姆、
1: 嗯、
0: 太舒服了，正好打在四二三幺的前腰里面，
1: 对
0: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可以，
1: 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0: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2: 还能帮着回防，
0: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啊、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人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
1: 嗯，
0: 能不能扛住啊、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2: 嗯、
1: 咱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闹剧、
0: 嗯、
1: 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0: 嗯、
1: 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0: 嗯、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
1: 嗯，
0: 这事儿主要源头来巴萨，巴萨啊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
1: 嗯、
0: 私下接触完了，
2: 嗯，
0: 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
2: 嗯，
0: 社交媒体的发声，
1: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
1: 嗯、
0: 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怂恿球员、
2: 嗯、喜欢搞小动作、
0: 啊、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2: 是
0: 来推动转会，
2: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0: 啊、对，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
2: 对，
0: 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而且马竞缺钱，
0: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
1: 嗯、
0: 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八千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1: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0: 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下就惹恼马竞了，
1: 嗯，
0: 我不跟你做买卖，然后你现在阿森纳要小蜘蛛，我也不是说我对不起你，
1: 嗯
0: 啊，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
2: 他不去阿森
1: 纳，
0: 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
2: 嗯，
0: 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
2: 嗯，
0: 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嗯
2: 哎、不是，他是阿根廷人，就你就直说吧，
0: 特斯香是吧，就是那种，
2: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嗯、对，那你想想，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
1: 嗯、
0: 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1: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
1: 嗯、
0: 也可以抵一点价、
1: 嗯、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 嗯、
0: 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啊、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不专业，
0: 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1: 对，
0: 也是施压B8, 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
1: 嗯，
0: 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
2: B8,
0: 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

0: 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
2: 嗯，
0: 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执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2: 抑郁
0: 啊，怕训你，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2: 嗯，我已经。
0: 我已经做好这准备了。
2: 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邦邦邦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1: 对，
2: 嗯。
1: 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接着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
0: 嗯，
1: 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

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

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2: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启

0: 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情。

0: 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弄的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在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

0: 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十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0: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2: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3: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3: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

0: 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九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

0: 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2: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1: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3: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4: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5: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6: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5: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7: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5: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8: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跟那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己提出来。
5: 随着科技的发展， 103机早已被后

0: 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给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幺零三级一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起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幺零三级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0: 由于幺零三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2: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0: 幺零三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幺零三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2: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3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

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2: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失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 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7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伪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0000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0000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元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918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77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1.9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

半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

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

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立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十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他。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1894年甲午战。

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而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儿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

0: 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新生，也经历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1: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的。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2: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不让公公知道，
3: 不让公公知道。
2: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找红军去了，新梅爷爷。
4: 找红军？
2: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1: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

0: 歌曲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

0: 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1: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依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
2: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3: 嘿，你们看，我们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4: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2: 对，配合美羊羊上好助学课堂。
5: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的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6: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7: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8: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减。
9: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4: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5: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2: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
10: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11: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
12: 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3: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啊？
4: 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3: 您打算加入吗？
4: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11: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4: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5: 校长让我回电话。喂，
16: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一菲这孩子啊，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他一些鼓励，让他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5: 啊。谢谢您，贵校长。
16: 一菲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5: 再见。

0: 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1: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2: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1: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2: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1: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2: 我不换了。
1: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2: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3: 热死了。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1: 李海，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2: 打开看看。
3: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2: 送你的。
3: 我不要。
2: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3: 我说了不要。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3: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和自己依赖，不要你们施舍。
2: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1: 哎，你们别这样，
3: 把鞋拿走。
2: 真是狗咬吕洞宾。
3: 你骂谁呢？
2: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4: 是谁的？
5: 校长来了。
6: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1: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
7: 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6: 马一菲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2: 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6: 好，回去。李海，你来。
3: 我选。
6: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3: 我选小的。
1: 你怎么这样？
2: 我不该给他买鞋。
3: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重眼。
1: 真的
7: 是个重眼，
8: 我们误会李海了。
6: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3: 马一菲，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2: 我相信你。
3: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2: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3: 算我谢谢你。
2: 我该谢谢你。
1: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6: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3: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2: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1: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3: 哎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1: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3: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2: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1: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3: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1: 凭什么这么肯定？
3: 因为他叫马一菲，一飞冲天。
2: 对，一飞冲天。
0: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2: 笔记本电脑？
0: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2: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

0: 看了吗？
1: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0: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1: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0: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1: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0: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0: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2: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3: 马一飞，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4: 马一飞，你好棒！
5: 太棒了，
6: 真厉害
1: 啊！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7: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1: 马一飞，你们来了，桂校长，你也来了。
8: 来了，一飞啊，加油！
4: 马一飞，加油！
1: 嗯，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9: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
1: 再听一次。答完毕，提交。
9: 经过评委讨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如下：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4: 没有马一飞，
10: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11: 马一飞没有。
1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11: 确实没有。
1: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了。
10: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4: 马一飞，别难过。
1: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8: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1: 魏校长，
8: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10: 唐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4: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8: 马一飞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聚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1: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8: 嗯，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

0: 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一宁六星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1: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5: 唐露露接刀。
1: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唐露露我帮你。
2: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6: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6: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6: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6: 我相信你。
2: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7: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8: 很顺利，
9: 非常完美。
1: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3: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2: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1: 我也选大号。
5: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10: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
11: 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12: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11: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12: 哎，桂校长说得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6: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11: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12: 桂校长，
11: 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6: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3: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下降的特别快，
14: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15: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6: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6: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6: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6: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6: 方向？
6: 现在的孩子啊，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16: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

0: 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哎，我又不放心呐。
1: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马一飞，你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7: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8: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6: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编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9: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10: 一飞，寒假作业装好了吗？
11: 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9: 妈，我这样去行吗？
11: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12: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11: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9: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13: 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9: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13: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飞，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11: 不如叫它伙伴树。
9: 我同意。吴老师，钱老师。
11: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4: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11: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15: 马一飞，陶露露，走去教室。
13: 哎呀，急什么呀？
15: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9: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15: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13: 那你可得加油了。
15: 一起加油。
13: 马一飞，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9: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16: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13: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9: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17: 桂校长好，
18: 桂校长好，
1: 同学们好。
19: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 张德。

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0: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

0: 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1: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0: 9点半，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黏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2: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0: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3: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0: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0到3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5: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他的这个衣食住，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0: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6: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汇集到了更多的

0: 家庭。
1: 说过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2: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4: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2: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贝，
4: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2: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5: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6: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会迅速地蹲到课桌下，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阵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5: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
6: 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 过去地震预警

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

0: 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到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保证了低延时，也规避了外网攻击的风险。目前呢，甘肃省地震局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学校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省大中小学全覆盖，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主持人。
1: 嗯，好的，张乐荣。
2: 下面啊，我们再走进大学校园。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您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供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于盛阳、邱兆萌的报道。
3: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4: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3: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3: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4: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九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2: 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8: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9: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
8: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10: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

0: 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1: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2: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1: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3: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4: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5: 错觉，
6: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4: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7: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10: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9: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

0: 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0: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0: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5: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

0: 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0: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7: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

0: 挺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0: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0: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禁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6: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成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7: 9月1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万7000元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8: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7: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成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7: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0: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捕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7: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1: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7: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雕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0: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值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7: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2: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购买山海的环子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6: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8: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7: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9: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7: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9: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7: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9: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7: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不

0: 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一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Count one, 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6: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一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7: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6: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7: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6: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指向人群开了一枪。为 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

0: 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六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
4: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两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3: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4: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3: 美伊冲突自今年2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4: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源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

0: 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 2.64 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

0: 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就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1: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0: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哈，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啊、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茱莉亚·科

0: 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啊。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1: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 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 0.5 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 0.5 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五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 0.5 到 1.3 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 1.3 到 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 到 2.5 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 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0: 那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八月，基本上八月都结束了。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五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 NINO 3.4 的指数已经达到2.1 摄氏度，比六月份就上升了接近 0.5 度。然后到八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 2.6 超过 2.6 摄氏度。也就是说到八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 并且

0: 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

0: 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 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

0: 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啊，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中国气象局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
1: 是，
0: 的。
1: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4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是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 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0: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0: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1: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0: 是。
1: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

0: 顶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

0: 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啊，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3: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2: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3: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2: 不同颜色的

0: 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1: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0: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4: 碳14呢，它其实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0: 碳14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

0: 是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0: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植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断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断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2: 昨日新闻重现，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3: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

0: 立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杨柱一起啊，在神舟十六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

0: 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临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四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

0: 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0: 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0: 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0: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4: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

0: 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15%。 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 600%， 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 20% 至 30%。 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 59%， 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

0: 立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个课时。具体来说，一到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到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到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十到十二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4: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3: 高山流水遇知音，亲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4: 各位好，我是永静。
3: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4: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4: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桑美。
6: 大家好，我叫陆远。
7: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3: 欢迎三位。
4: 欢迎。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4: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7: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4: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3: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5: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啊，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8: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4: 高兴啊！
8: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7: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0: 对，有了快车道了。
1: 对对，
0: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基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4: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嗯，
3: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4: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3: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4: 可以。
3: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哦，
0: 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啊，
0: 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0: 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缪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
3: 아영메넨군응둔비르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붙을군알튼메넨금슈든시르스는붙을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0: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嗯，
1: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阿伦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

0: 产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得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2: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3: 你好。嗯，
2: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3: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2: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3: 对，刚刚回来的。
2: 那咱们先去哪儿？
3: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2: 好，走。
3: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2: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3: 还有一些中国
2: 酱油。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3: 是的，
2: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3: 对，
2: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3: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2: 杏干儿是吧？
3: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2: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3: 是的。
2: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3: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2: 那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3: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2: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3: 比什凯克在这里。
2: 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3: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2: 尝一下。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3: 是的。
2: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

0: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春节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0: 需要弦这样。
1: 压一下帽檐儿。
0: 对对对，然后它有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n。
1: Karabakh sunun。
0: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戴这个，或是戴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3: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

0: 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带有这个帽子的。
1: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1: 是真的。
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啊，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哦，多远？
2: 2000多公里吧。
3: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0: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3: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0: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3: 所以就对谐音，
0: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3: 那陆远呢？
4: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3: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4: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3: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它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

0: 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1: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0: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2: 前奉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0: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3: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0: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

0: 数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1: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0: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

0: 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1000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2: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3: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3: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

在，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

0: 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1: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1: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尽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7: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8: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7: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9: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10: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11: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2: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1: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3: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0级。
11: 1973年， 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4: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11: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4: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11: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3: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11: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3: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11: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 它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记，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珂。
16: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是，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夷，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昨日新闻重现，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7: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聆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三十九集。
3: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2: 老肖问。
4: 我。
2: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3: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2: 老肖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3: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2: 临时同志没有说起过。
3: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2: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3: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2: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3: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2: 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3: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的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2: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3: 明天十二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氏。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2: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件绝密任务。
3: 林问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2: 他看到林问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1: 兴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肖的消息，林问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2: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
1: 莫少求夫妇把两

0: 个人送到门外，凌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往前就是光复路。”莫少球向江南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隆冬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1: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0: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1: 林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0: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1: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颐和轮船公司富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林文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隆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他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他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0: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林问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而且不累也不渴，在光复路上一家家打听。易君年头一回见识到女作家的执拗劲儿，他怀疑自己从前是不是有点看错她了。这样的林问显得虎虎有生气，额头上有汗，眼睛很亮。他站在马路边上抽烟，林问又进了一家报馆，等烟抽完他出来了。他对易君年说打听到了，十八府街广州报社工会旁边有个简报社，会分门别类存放简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林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

0: 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1: 林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

0: 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不？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戒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诗经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喻，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呢，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竿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扬头摇尾的挣扎，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任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任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任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任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任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

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任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浦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任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任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任公子今年不得鱼，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任公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任公子这种等待的功夫。他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任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
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3: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4: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地地道道的一味药。

0: 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1: 哎，
0: 但是她唯独不避莲藕。
1: 哦，
0: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他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他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的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汁液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稳病，稳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稳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稳病调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1: 哎，
0: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1: 是，
0: 都是新鲜的食材
1: 啊，
0: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地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1: 明白。
3: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1: 是，
3: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1: 连续咱家呢，
4: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1: 啊，
4: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1: 程程说又接我短，真讨厌，是吧？
4: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1: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3: 特别想。
1: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3: 有梨，
5: 有藕。
1: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6: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1: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2: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1: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0: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1: 是，
0: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2: 对，
0: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桔梗，新鲜的桔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0: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只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谁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1: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2: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嗯，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嗯，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0: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3: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0: 怎么讲？
3: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只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2: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嗯，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4: 听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10: 新闻聚焦，中国人

0: 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1: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3: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4: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5: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4: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6: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屋，就家家有令参加革命。西征有17人跟着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鹤山种上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4: 然而，青松岁岁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屋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6: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屋的后山，无法见到哀思的化屋人就把这一颗颗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4: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屋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 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7: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务村的十七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4: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7: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三千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三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地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孙毅：
8: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五十余场对抗，形成了十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记者手记：
0: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务村后山十七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九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八天。当天上午十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1: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0: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10: 迎军旗，向军旗。
11: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12: 8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11: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 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13: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11: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

0: 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1: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0: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2: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3: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4: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

0: 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1: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一次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所以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部署已达极限，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说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0: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1: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事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4周到6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

0: 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1: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能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

0: 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

0: 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9: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

0: 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 离以美三方六月二。

0: 1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各县市区委书记重点工作评议会上强调，聚焦抓招商、上下抹巨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樊宏平主持，杨海龙、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樊宏平主持召开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专题调度会，李晓波出席。
1: 抢抓机遇谋项目，凝心聚力兴产业，是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内蒙古专场活动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2号，全市各县市区委书记重点工作评议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樊宏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市第16次党代会科学研判了承德所处历史方位，系统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以招商引资工作的突破带动全局工作的提升。卢健强调，要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全面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要坚持聚焦重点，进一步提升招商工作精准性，要围绕产业链图谱抓招商，围绕产业链高端环节和价值链顶端企业抓招商，围绕京津抓招商，围绕现有企业抓招商，围绕未来产业抓招商，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链式效应。要创新路径方法，进一步提升招商工作灵活性，要依托企业行业资源做实以商招商，用好平台载体开展集会招商，探索市场化路径开展资本招商，打破行政区划推行非地联动招商，不断开创招商新局面。要完善工作闭环，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时效性，要加强项目研判评估和专家帮扶指导，落实重点项目包联责任，建立全链条问题解决机制，切实把招商成效、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持续优化环境，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系统性，要全力打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精准有力的要素保障环境，真正让广大经营主体满意。卢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完善权责清晰的责任体系，加快构建触角多元的信息体系，不断优化严实有力的作风保障体系，凝聚合力推动招商任务落地见效。会上，市招商中心通报了市直部门招商引资情况，各县市区委书记做了汇报，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专题调度会，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议。 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安置房回迁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持续用力集中攻坚，切实把举措再细化，把责任再压实，全力以赴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樊红平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坚持一案一策，紧盯时间节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逐一打通项目难点堵点，加快推动集中攻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专班推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资金等要素保障，不断凝聚强大工作合力。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定期通报项目进展，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有关市领导参加。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召开后，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热潮，各地各部门紧扣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核心主线，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实干攻坚。从县域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突破，到乡村赋能增效、营商环境优化，层层压实工作举措，细化落实路径，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提质行动，切实将会议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干部王阳：
3: 我中心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部署要求，立足招商投促主责主业，统一思想，对标进位。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做实落地攻坚，强化签约项目跟踪督办，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投产项目培优增效，全力推动洽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入统，落地项目快见效，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助力全县产业集聚、经济提质增效。
1: 平泉市党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雨涵：
4: 通过学习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我的内心十分振奋，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清晰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为一名一线基层干部，接下来我会扎根日常工作，主动服务好特色产业发展，落实好各项惠农举措，把小事做实，把服务做细，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镇产业兴旺、群众增收尽好自己的一份职责。
1: 围场老窝铺乡山窝铺村村党支部书记尹洪涛：
5: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我们村级发展指明了实践方向。我们村守着一号风景大道，生态条件好，有马铃薯、中草药种植基地，今后我们将守好生态底线，一手抓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引导农户发展好林下经济，一手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资源，对接文旅种养类项目，探索农旅融合路子，同时做细做实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各项惠民举措，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让老百姓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奋起直追，推进经济提质增效，抓实招商引资，攻坚项目建设，深化区域协同，强化创新驱动，不断积蓄赶超进位的强劲动能。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全力投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
6: 全力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坚持走掐尖发展的路子，紧扣九条产业链图谱，一步到位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跃升。十五五期间，市级要实现百亿级项目新突破，县域要培育引进一批十亿级产业项目，形成支撑税源财源、带动群众就业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一把手带头，动员各级干部、商会协会、广大企业一起发力，充分调动在外能人返乡投资、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用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营造言必招商、谈必项目的浓厚氛围。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激励体系， 依托科技研发奖补、人才引进扶持、绿电直连等政策吸引市场主体，增强招商引资竞争力。要树立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对招商引资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对落地投资的企业落实扶持举措，形成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的工作格局。谋深抓实项目建设，坚持精准谋划，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包装征列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实现有投资、有收益、有增量。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持清单化推进，实行项目动态管理、分级包联、预警调度机制，实现市县级领导包联省市重点项目全覆盖，靶向破解用地、审批、资金等要素制约。要针对承德施工期短的实际，压查推进协议签订、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开工建设，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要做大做强现有企业，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鼓励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大力开展科技研发、链条延伸、产品优化，用心用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实行市县级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现场

0: 办公，推动本土企业上下游协同，产供销贯通，最大程度盘活存量，做大增量，确保现有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
1: 跨越冀蒙两地，传递绿色力量。9月1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内蒙古专场活动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成功举行。请听报道。
2: 在摄影作品巡展展区，以珍贵历史影像为载体，回溯了塞罕坝从黄沙漫天到万顷林海的蜕变历程。一张张照片定格几代雾林人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鲜活瞬间，直观生动诠释了塞罕坝精神的时代内涵，带来沉浸式精神洗礼。内蒙古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尹科伟：
3: 塞罕坝精神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通过观看今天的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的主题展，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内涵。作为高校的青年教师，我们应该把塞罕坝精神弘扬传承下去。
2: 在巡讲环节，宣讲团成员以故事分享专题党课的形式展开宣讲，跨越时空的绿色接力，讲述绿色理想代代相传的动人故事。塞罕坝精神育根铸魂，分享精神育人的实践思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塞罕坝的生态建设与实践，解读塞罕坝二次创业再建功立业的时代命题，为在校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生态思政课。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在鲜活的讲述中感悟塞罕坝精神的强大感召力。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
4: 对于塞罕坝精神的理解呢，就是艰苦奋斗、牢记使命、绿色发展。在聆听故事当中呢，我感受到了先辈这种牢记理想信念、敢于吃苦、敢于担当，把我们的飞鸟无亲属的荒原建设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也是世界奇迹，那让我有了深深的感触。我们新时代青年呢，正立足于15的开局之年，我们也要牢记使命，要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当中。我希望我能扎根到基层去，也做好一棵树木，扎根土地，向上生长。
2: 本次活动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主办，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支持，内蒙古民族大学承办。这次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活动是全国9场专场活动的重要一站。此前巡展巡讲已走进西藏、北京、天津、辽宁等地，以影像关照历史，以宣讲传递初心，全面展示承德聚力攻坚二次创业的鲜活实践，推动塞罕坝精神走出承德，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让塞罕坝精神在草原之上播撒下绿色种子，也促进了高校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实践，搭建起两地精神互鉴、文化互通的桥梁。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教授高俊虎：
5: 我们这次呢，借着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到内蒙古巡展，主要是向内蒙古人民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绿色发展理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提出要筑牢边疆生态屏障，塞罕坝是由荒漠变林海的范例。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展览，增强内蒙古人民呢筑牢边疆生态屏障的信心和决心。
0: 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春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乡村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展演的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
1: 日前，河北省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26年学术年会征文评审结果揭晓，兴隆法院9篇论文喜获佳绩，其中1等奖4篇、2等奖2篇、3等奖3篇，兴隆法院被授予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

0: 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2: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筋，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0: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公交公司暖心定制专线护航香菇采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

0: 通报政绩官存在偏差、扭曲错位典型问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整改突出问题，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厘清为什么人这个政绩官的首要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厚植政治根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久久为功，筑牢政治根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必将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政治保证。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贺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

0: 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月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1: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查，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新闻中说，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泉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5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

0: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原1722年12月30日，这一天是农历的11月13日，照例是个寒冷而平凡的冬日。但是在北京西郊那座叫做畅春园的皇家园林上空，却笼罩着一种非比寻常的肃杀与惶恐。就是在这一天，69岁的康熙皇帝在他钟爱的畅春园里孤独地逝去。而在康熙皇帝晚年的这些时光里，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不惜骨肉相残，他也两度废立太子，痛心不已。父子天伦已是奢求，更何况晚年半身不遂的苦痛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今天我们在史书中已经无从看到当年康熙皇帝临死时的种种心情与他复杂的表情，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强势皇帝在他临死的那一刻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痛苦，怎样的伤心，怎样的孤独。在那一刻，这位曾经英姿飒爽的少年天子已经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大清帝国的车轮仍旧铿锵前行，而他和他的时代正在徐徐地落下帷幕。而今天我们穿越了200多年的历史风尘，重新走进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一代帝王，深入他的内心，回味他的时代，品评他的人生的时候，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位皇帝在位61年的文治武功呢？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和他所缔造的这个盛世200多年来究竟都有过怎样的功过评说？而在康熙69年的人生道路之中，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之中，究竟蕴藏着哪些我们今天依旧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品评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风云变幻，讲述康熙大帝丧结局之盛世景象。
3: 大家好，康熙61年1722年11月13日，康熙帝在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病故。他8岁登基，在位61年，享年69岁。死了之后，埋葬在景陵。皇帝的陵寝都有名字，努尔哈赤陵寝叫福陵，皇太极陵寝叫昭陵，顺治陵寝叫孝陵，康熙陵寝叫景陵。同样，雍正陵寝叫太陵，乾隆的陵寝叫裕陵等等。景陵就是现在的清东陵。康熙死了之后，清廷给他上了庙号，就给他一个评价，叫圣祖，神圣的圣。清朝皇帝12位，只有3位称祖。第一是太祖努尔哈赤，因为他开创了大清帝国。第二个是世祖顺治，因为在顺治的时候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统一中原。第三个就是康熙。康熙为什么给他称圣祖啊？称祖啊？清史稿《圣祖本纪》曰：“隋越守城，师通开创焉。”就是康熙的时候，清朝的疆业最后奠定了，并且开启了康熙盛世的历史的大巨变。其他都是宗，皇太极做了很多的事情，太宗；雍正做了很多的事情，世宗； 乾隆做了很多事情，高宗

0: 对不起，都不是祖，这是他的庙号，还有谥号。康熙叫什么？叫仁皇帝，仁义的仁，仁爱的仁。努尔哈赤叫什么呢？开始叫武皇帝，后来改谥叫高皇帝。高不简单，开国的时候可以用高，所以努尔哈赤最后是高皇帝。皇太极叫什么呢？叫文皇帝，因为皇太极不仅有武功，而且有文治。顺治叫什么呢？顺治叫张皇帝。康熙叫仁皇帝，仁字体现了康熙一生，特别61年执政期间讲求仁爱。
1: 在中国数千年的皇朝历史上，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里供奉时追尊的名号。自商朝以来的历朝历代，对于给帝王所使用的庙号都极为慎重，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而康熙并非开国皇帝，却有幸成为清朝仅有的三祖之一，足可见大清王朝对于康熙的评价之高。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中国最后的这个王朝也已经渐渐沉埋在时光的废墟里。那么在康熙死后的这200多年的时间里，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皇帝，究竟都有过怎样的一番评论呢？
0: 康熙61年可以说已经盖棺论定。怎么评价康熙？康熙帝、康熙朝历史地位怎么评价？清朝自己是肯定的，肯定他的祖先呢。辛亥革命前后反满派是否定的，否定你我才可以推翻你，建立民国。还有种种的看法，概括起来说主要有3点。第一，康熙朝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黑暗时期，相当一批人这么看，辛亥革命反满派这么看，当今国内和国外一些人也这么看。第二，康熙朝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盛世时期。第三，康熙朝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次落日的辉煌。这三种看法出入很大。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个国际合作的课题，题目拟定叫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冒号康乾盛世。后来在课题评审的时候，主要是西方学者把这课题否定了，说康熙朝的历史、康雍乾时期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哪来的黄金时代啊，哪来的盛世啊。这样我们需要对这三种说法略加分析。我们先看第一种，说康熙帝、康熙朝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时期，论据是什么？论据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大家知道啊，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不是封建专制啊？唐朝的贞观之治是不是封建专制啊？明朝的文宣之治是不是封建专制啊？可见用封建专制4个字否定康熙帝和康熙朝的历史地位，我觉得值得商榷，论据不足。第二，说康熙朝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啊。清朝太阳要落了，一次辉煌啊。但是仔细又想一想啊，尚书大传清雍歌有一句话叫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头和月亮

0: 日出日没，月升月落，总是在这儿循环呢、啊。康熙朝是清朝一次落日的辉煌，日出的辉煌和日没的辉煌有一条是共通的，都是辉煌啊，你还是承认它辉煌。第三一点呢、啊、有人问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就仔细的琢磨啊，因为现在我一说出来的网上就有人这种意见那种意见都来批评你，所以我也比较仔细比较慎重。我怎么看，我认为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皇朝历史上的一次盛世，是中国有皇帝时代，从秦始皇算起到宣统三年2132年皇朝历史的一次盛世。
1: 长达61年的康熙时代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不可忽略的一段，这位勤奋的皇帝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至今鳌拜，平定三藩，北拒沙俄，统一台湾，亲征蒙古，六驾江南，编纂字典，研究西学，以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缔造了一个康熙盛世，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古往今来依然会有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究竟会不会是对康熙的一种美化？他究竟是否真的缔造了一个盛世呢？在对当年历史的重新梳理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发现事情的真相呢？
0: 有人肯定质疑我，你在美化康熙，你在美化清朝，你根据是什么？我说不要动感情，不要动义气，我们还是事情摊开了看。我说康熙盛世有5点根据，所以我讲的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盛世现象。我们摊开这5个现象，然后看一看康熙是盛世还是一个衰世。第一，中国版图奠定。我们中国的版图，特别是近世以来的版图，基本上康熙朝奠定了。我们具体看一下，我们打开中国的地图，打开东北亚地图看一下，在东南统一台湾，康熙22年1683年康熙帝统一台湾，台湾正式归入清朝的版图，设立一府三县，到光绪的时候又设立台湾巡抚。我们再往北看，东北疆的版图康熙奠定的。康熙28年1689年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的边界，自额尔古纳河、戈尔皮西河以东一直到大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的土地，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包括库页岛、金沙林岛，都是中国的领土。再往西，贝加尔湖，贝加尔湖以南是清朝领土。再往西，卡尔卡盟国就是现在外蒙古，是清朝领土。再往西就到西北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清朝，也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到伊犁河那边考察过，到哈萨克附近那儿考察过，一直到我们中国的最西北边界，当时到巴尔喀什，再往前转帕米尔高原，再过去就是西南，西藏完全归入清朝版图，也就是中国版图。往南呐、啊，诸位，往南到什么地方？南沙群岛那个南端，曾母暗沙，什么概念呢？我原来是老看地图，是看不太清楚。07年，我应邀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2次去演讲。北京到新加坡飞机整整开6个小时，

0: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个马六甲就是挨着赤道，从那儿看南沙群岛就在眼底下。清朝领土，北是外兴安岭，南到曾母暗沙，东到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多大面积啊，诸位啊，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我说康熙盛世根据之一就是奠定了中国版图。第二，中华各族协和。我们现在中国有56个民族，这些民族在清朝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民族界定，但是也是这些民族在这生活。这些民族在清朝是个什么关系？应当说这些民族在清朝比较和谐的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有矛盾没有？有。有摩擦没有？有。有纠纷没有？有。但是不是历史的主流，主流是多民族统一的协和在清的政权之下，康熙的统治之下。我举一个例子，蒙古族。大家知道啊，秦汉的匈奴，明朝的蒙古，北疆问题2000年可以说始终没解决。明朝的蒙古问题一直烦恼，蒙古问题与明朝向中失。康熙的时候，清朝的时候把这问题解决了，漠南蒙古就现在内蒙古统一了，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统一了，漠西蒙古康熙做了适当的解决，后来经过雍正，经过乾隆，这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康熙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西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就外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原来呀、啊，长城是防蒙古的，到了清朝，长城没有用了，不修长城了，蒙古变成了中国北部的长城。啥换俄国发动雅克萨战争，谁来抵抗啊？有满洲军队、蒙古军队、汉族军队、达斡尔军队合起来组成联军，打败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所以蒙古由原来长城防蒙古变成了蒙古成为中国北疆的长城。这是中国2000年皇朝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毫无疑问算盛世。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民族之间的和谐问题。有人老跟我纠缠，说康熙是满洲人，康熙的功绩是满洲的功绩，不是中国功绩。这是一种糊涂的观念。你要一定较真儿，我就做个分析，做个数学分析。康熙父亲是满洲人，母亲呢是汉人。他父亲的父亲是满洲人，他父亲的母亲是蒙古人。我们看看他的血统，看看他血缘，康熙身上50%是汉人的血缘，25%满洲的血缘，25%蒙古血缘。所以康熙这个家庭，他的血缘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是民族之间的和谐。我不是说康熙的时候民族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摩擦、没有纠纷，而是说康熙朝的民族问题、民族和谐是中国皇朝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1: 在中国皇朝历史上，但凡盛世，除了国土的幅员辽阔和民族的和谐之外，必然都会有一个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也是盛世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康熙皇帝在刚刚登基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大清王朝刚刚入主中原十几年的时间而已，百废待兴。更何况多尔衮统治时期所埋藏下的种种满汉文化之间的矛盾，让康熙朝的文化建设举步维艰。那么这样一个年轻的皇帝能够让他的盛世同样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世吗？
0: 第三，中华文化传承。 我们中华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到了清朝怎么办？清朝它是满中文化，用满文说满语。那么对着3000多年以来有文字可查的传统，汉字汉语怎么对待？康熙帝呢，他的方针就是吸收学习，崇儒重道，自己也亲自学经书。他做了几件事情，比如说其一，兴文重教，编修典籍。他自己带头兴文重教啊，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上行三跪九叩大礼啊，带头到大禹陵向大禹行三跪九叩大礼啊。兴文重教，重视教育啊，所有学校啊一律供奉孔子的塑像，孔子作为万世师表来供大家学习。我上小学一年级进了学校第一件事情就在孔子像磕头，这个传统是多少年延续下来了，康熙这里又延续下来了。编修典籍啊，他是满洲人，编修很多汉文的典籍，比如说康熙字典、古今图谱集成、全唐诗、黄宇全览图、清文鉴等等，这些书有利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其二，依天索地兴建园林。清朝从康熙开始兴修园林，北京西郊的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后来他的儿子雍正、他的孙子乾隆又修圆明园、修清漪园，就现在的颐和园，合起来称作三山五园，就是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怡园、万寿山的清漪园，就是颐和园，还有畅春园和圆明园，把我们中国古典造林艺术推向了一个最高峰。这个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且有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颐和园、避暑山庄等等。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康熙的时候大量引进西学，他自己带头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历法学、物理学、化学、光学、音韵学、测绘学、医学、药学，还有人体解剖学等等。康熙皇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第一个大量学习西方科学的一位皇帝，也是最后的，他后面的八个皇帝也没这么做。所以康熙作为皇帝来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学习完了，有一些东西引进来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里头存了大量康熙当年做数学题的那个稿纸，当年做数学测量那些仪器，就是这个时候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例证，一个实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文明中断了，古印度文明中断了，古巴比伦文明中断了，古中国5000年文明没有中断，延续下来了。注意啊，在清朝这时候有可能中断啊，因为清朝皇帝是说满语用满文顺治时间短，只有18年又年轻，康熙这61年是关键。康熙这60年要是就是通行满语，全国学满语，所有考试科举考试考满语，考满文，汉文废止，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反对杀，再反对再杀，还反对还杀。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世界史上这样的例子是有啊，